0: 被审计单位如实说明情况，同样是法定义务。切莫以数据已提供为由拒绝配合。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深会区审计局提供。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应哥啊，对于高处作业的工作人员有啲咩要求噶？
4: 从事高处作业的人员必须要定期进行身体检查，诊断患有心脏病、贫血、高血压、癫痫、恐高症及其他不适宜在高处作业的疾病的人员是不可以从事高处作业。悬空、攀登高处作业以及是搭设高处安全设施的人员，必须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之后，先可以上岗作业的。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博士啊，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啦，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呀？
4: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5: 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度乱起楼的？
4: 哎呀，你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5: 咁即是说以后新会的城市面貌呢会越来越靓，越来越有现代感啊。
4: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一口依山好旺，制造万家烟火。坐落新会狮前镇的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高端厨具制造，凭专利硬实力、国际好品质，将新会制造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打响新会五金厨具金字招牌。本期新会优品走进依山科技制造车间，对话副总经理郑楚欣女士，解码本土中韩合作企业的创新之路，见证新会制造业转型升级。
9: 咁我哋嘅镬咧，佢就系一三层钢一体成型嘅，我哋入边咧系食品级不锈钢，中间咧就系导热层铝，然后后边咧就系我哋导电磁炉嘅不锈钢。咁我哋可以明火又得，电磁炉又得。咁然后你睇到一啲咁样嘅闪闪亮亮嘅咧，系我哋增加咗钻石。咁钻石咧就可以等到我哋嘅镬更硬净、更耐用。
8: 锁定 FM98.3 深会电台深会优品，聆听匠心故事，感受深会厨具产业科创新力量。最新一期深会优品播出时间为10月14日11点到12点，10月17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10月18日12点到15点。推广深会名优产品，讲好深会产业品牌故事。深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2: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
8: 983，陪你将，
2: 陪你将秋色点亮。
5: 生活如果有开关，
10: 这个早上我哋一见开启快乐。
11: 神采飞扬，
5: 神采飞扬，
11: 神采飞扬，让你我
5: 心飞扬，心飞扬。
12: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伟照同埋有希啦，同大家讲下一啲嘅社会热点嘅。嗱，呢一条嘅消息我啊睇一睇咗好多，但系咧，因为
13: 未试过，
12: 而家要调一调饮食咧，所以我就冇试嘅，因为热量好高。

0: 如果是以前的我呢，估计能第二日呢，即不用排队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买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超长蛋挞。那么从九月份开始呢，它就成为了一个很新进的网红的单品。一到呢就是线上线下呢就火出圈的，甚至呢排队要排两三个钟才买到这样。然而国庆的假期啱啱结束不是很久啫，有关超长蛋挞六作下架的这个的话题呢，已经是引发了大家一个讨论了。
1: 嗯，是啦，咁有消息话啦，国庆假期之后啦，好多嘅烘焙门店都系停止售卖咗呢个超长蛋挞啦。咁佢呢个生命周期啦，只有个零月。咁喺报道当中有讲啦，喺国庆假期后半段，有部分嘅核心商圈嘅烘焙门店啦，已经系撤低咗超长蛋挞嘅主打海报。咁好多嘅夜市小摊啦，仲有社区嘅烘焙店，直接落架咗呢个单品啦。咁、商家亦都话啦，因为呢个超长蛋挞啱开始上架嗰阵时候，一个星期就卖晒啦。咁目前啦系已经变翻做普通蛋挞，而超长蛋挞呢阵风啦已经系过咗。咁另外亦都有商家话啦，店入边卖$19.8一个嘅超长蛋挞啦，仲可以卖两三日。咁卖完呢一批就会落架噶啦。
0: 咁之前咧呢一种嘅超长蛋挞咧，曾经啊喺多家嘅线下门店当中引起咗一个消费者排队打卡咁样嘅情况。有销售嘅门店就介绍呢一款超长嘅蛋挞咧，大概就6.10厘米长，比我平时食嗰啲十个咯，真系有十个咁上下。咁啊，售价方面嘅话咧就16.8元，咁就系16.8元，又真系 O K 喎，好几抵喎。
1: 买一个翻去一家人食，
0: 系咯，咁每人咧就会限购咧5个嘅。咁由于部分嘅门店系供不应求啊，所以咧可能都要排到2-3个钟，之后一啲嘅代购咧就将呢个嘅价钱咧涨价咧涨到56.8元，即系涨咗40元。但系随住呢个热度咧不断咁攀升啦，对于超长蛋挞嘅质疑声亦都系有好啲开始。嗱，例如咧喺上个月底嘅29号啦，关于超长蛋挞全是皮没蛋液咁样嘅一个吐槽咧，系登上咗咧热搜嘅第一嘅。
1: 系啦，咁相关嘅品牌客服都话啦，超长蛋挞并唔系所有门店都有卖，要睇下具体门店嘅情况。咁佢制作工艺咧，全国各个门店标准都系统一噶。咁对于有啲消费者反馈啦，已经系上报咗俾门店嘅公司负责人，表示啦，如果系消费者系买到蛋挞液好少嘅超长蛋挞啦，系可以揾门店或者系客服系申请退款噶。咁除咗呢个口感争议之外啦，咁呢个超长蛋挞亦都有我哋啱啱提到啦，好高热量啊。咁有医疗机构就话啦，超长蛋挞啦，按照佢嘅体积同埋佢嘅配方粗略。估算相当于6-8个的普通蛋挞，一个普通蛋挞的热量有150-200千卡，这个超长蛋挞热量就会超过1000千卡，接近是吃一餐或者是两餐饭。
0: 哇，1000千卡是什么概念呢？因为现在都有运动啦，我自己的运动的方式就是现在会少一点，就是之前开始就会是个半钟的力量，半个钟到一个钟的有氧，一日落嚟咧，大概帮我消耗到咧500-600卡嘅啫。
1: 吓，即系运动2个钟头先可以消耗到半条超长蛋挞。
0: 半条超长蛋挞，所以你食一餐食一条嘅话咧，可想而知嗰个热量有几高。咁当然啦，而家呢个网红嘅单品可以讲系快起快落嘅。喺成个嘅烘焙行业当中，其实并唔系新鲜。近年嚟咧，包括之前嗰啲咩装装包啦、草莓塔啦，同埋一啲嘅黄油年糕啊、粟米挞啊之类嘅，其实都系。好短时间咧就全网咁去刷屏，又系排好长嘅队伍，但系几个月咧呢个热度咧就去咗，甚至系被淘汰咗。真正可以沉淀袋落嚟嗰啲嘅网红嘅单品咧，其实真系好少嘅。好似呢个嘅超长蛋挞咁样咧，佢呢个嘅即系好快就已经系冇咩热度嘅轨迹咧，折射出嘅就系我哋当下一啲网红食品行业啦吓，咁啊一个嘅值得深思嘅一个嘅命题嚟嘅。而流量系可以捧红一款嘅产品，但系冇办法取。代到佢系留住我哋嘅消费者，明我哋消费者咧，或者系为咗一次嘅猎奇造型而去买单。但是真正决定这一款的产品它的生命力的周期有几长呢，永远都是它的品质的本身的。回归到食品的一个食 用嘅本質同埋一個健康嘅底線嚟講咧，呢一個先至係網紅食品走出呢一種咧短時間存在宿命嘅唯一一個嘅路徑啦。
1: 嗯，講起而家啦，大家對於食品嘅品質都係要求越嚟越高啦，都會去一啲嘅即係有保證嘅門店去購買，好似我買水果會去一間綠色嗰個門店。

0: 即系有时候咧，佢会发货，即系系外卖送过嚟咧。我见到佢系唔新鲜或者系有啲损毁啦，我会影相发俾呢个平台上边，咁佢都会即系同我协商啦，会退翻部分钱俾我噶。咁呢一种机制咧，其实喺唔少嘅平台都有噶。咁近日啦，上海警方就破获咗一起诈骗案，咁其中一个女仔啦，佢就系利用咗黑马平台嘅售后规则，喺3个月内啦，对399件嘅商品系申请。咗紧去款噶，咁恶意骗取黑马商品啦，超过8000蚊。咁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系因为涉嫌诈骗罪啦，已经被当地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噶啦。
1: 系啊，你谂下，8000蚊就已经系去到刑事嘅强制措施嘅地步啦，所以大家真系要一定要即系唔好有呢个贪小便宜嘅心啦吓。咁呢件事咧，其实就系头先啊游戏咧大概讲过啦，就系呢个女仔咧就喺呢个嘅黑马嘅超市当中就。定期咁样去一个嘅线上买，跟住咧翻嚟就话唔满意，咁我要退咁样。咁其实咧商品咧唔一定系真系有问题嘅，但系咧佢就系呢种嘅薅羊毛嘅嫌疑啦。于是乎咧，当地嘅派出所咧就开始咧对佢咧进行一个嘅调查。嗱，根据翻咧超市工作人员嘅介绍啦，呢个用户所有嘅退款申请嘅理由都好统一嘅，就系唔想要啦，唔中意商品。咁呢啲其实系冇一啲实质性嘅质量嘅问题理由。但是工作人员核查翻后台先发现呢一堆啊，被申请啊声称唔满意嘅商品咧，其实系个用户反复咁样去复求嘅。
0: 系咯，又话唔中意。
1: 系咯，即系试到中意为止。咁部分呢个商品咧，佢嘅复求嘅次数咧，甚至达到系3-4次。所以从呢个行为逻辑方面嚟睇，明显就系唔符合正常嘅消费者嘅购物嘅习惯啊。
0: 原来咧，当事人黄某从6月份开始就已经系即系试咗一次甜头，就系以个人喜好为由申请退款。咦，竟然平台核实咗之后系冇叫佢攞翻商品噃，之后佢就揾到咗呢个漏洞啦，之后针对一啲生鲜啊、日用呢啲低额嘅商品啊，就多次去买啦。之后因为系佢申请退货，基本系唔会有快递员上门啊。而且佢嘅审核嘅流程啊都比较宽松啊，所以佢就系即系多次频繁申请退款之后，仲将商品留俾自己用啊。
1: 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咧，大家就一定要注意翻咧，办案嘅民警咧就表示啦，阿黄某主观上边系存在一个刻意隐瞒真实嘅情况，编造一啲虚假嘅退款嘅理由嘅故意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咧，系利用翻平台呢个嘅规则漏洞去侵占咗商家嘅一个财物，所以佢嘅行为已经系涉嫌到诈骗。目前呢一个嘅犯罪嫌疑人黄某因为涉嫌诈骗啦，已经系被上海嘅警方依法采取咗刑事嘅强制嘅措施。相关嘅案件后续咧仍然系会进一步办理当中嘅，所以咧大家就引以为戒啦，唔好去占呢个小便宜，系有需要嘅先至买，系唔好嘅亦都真系要退。但系咧你就唔好谂住咧买翻嚟啊退，慢慢嚟退咁样令到自己得。这个是绝对不可以有的。
0: OK， 那看回大中时间，今天的神采飞扬节目时间也都差不多了，明天同一时间再来为大家带来新鲜的资讯早餐，明天再见，
1: 拜拜。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扔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 非法用火最受到處罰。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个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啲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系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让我们行动起来支持农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6: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7: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8: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7: 983，好心情共享。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0: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1: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0: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12: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让家装电梯为幸福加码。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张主任由婷婷演绎。
3: 咦，德叔，今日点解咁得闲嚟咖啡店帮衬我啊？唔通你家下嘅口味变咗，唔饮茶转咗饮咖啡？
13: 哦，阿获产权啊！我唔系嚟揾你嘅，我啊系嚟揾阿芳嘅。我知佢咧喺呢个时间啊，肯定嚟你度咧饮咖啡。
11: 哦，阿全啊，咖啡我唔饮啦，我有啲事我先走先吓。
3: 喂，阿芳姨啊，你杯咖啡都仲未冲完，点解你见到阿德叔好似老鼠见到猫咁嘅，招呼都唔打就走？唔通你哋两个啊有啲咩矛盾？
13: 系咁嘅，阿全啊。我哋栋楼咧想加装电梯，符合加装嘅条件，就系咧迟迟都定唔落嚟。
11: 加装电梯啊，冇得倾啊！我唔同意啊，德叔，唔系我不近人情。你谂下，你哋高层咧就日日坐电梯，我住嗰二楼根本都用唔上嘅，而且装个电梯啊，个机房日日咁样运转，又有噪音，遮挡我屋企嘅采光通风，门口嘅通道咧又变窄咗。日后出入啊都唔方便，弊大于利啊！
13: 阿芳啊，我啊明白你嘅顾虑，但系咧，我哋呢一栋楼有好多老人家，佢哋落楼买菜、睇病、散步咧都好艰难。咁小区咧有几栋楼都加装电梯，咪解决咗老人家嘅出行难题。啊，点解我哋咧唔可以争取下咧？
11: 哎呀，人哋系人哋，我哋系我哋。加装电梯啊，占用公共位置，后期维护又麻烦，仲要破坏楼宇原有嘅结构。万一啊，以后电梯有咩故障维修啊，又要使钱，一大堆遗留嘅问题，到时搞到大家又闹矛盾，何必呢？
3: 阿德叔啊，方姨，嗱，你哋千祈唔好为呢件事啊伤咗和气先吓。其实咧，我住紧嗰栋楼啊，啱啱加装完电梯，我啊最有。

0: 发言权噶啦。加装电梯系惠民工程，但系千祈唔好忽略咗低层住户嘅权益。
1: 阿全，你又讲得啱啦，呢栋楼咧我住开有感情嘅，暂时咧都唔会搬，所以啊，我要维护好自己嘅利益啊。
0: 据我了解咧，依家加装电梯有多重嘅资金保障。首先咧，可以按楼层、房屋面积合理去分摊费用，高层咧就多交啲，低层啊少交啲。除此之外咧，缴存公积金嘅街坊可以提取本人同埋配偶直系血亲嘅公积金缴费，仲有政府专项财政补贴，大大咁减轻咗市民嘅经济压力。
2: 喂，乜原嚟咧有咁多嘅优惠政策嘅？
1: 资金问题咧系就系解决咗，但系最麻烦嘅咧就系后期嘅管理。好多小区啊，装完电梯又冇人维护，故障啊频发，最后咪沦为摆设。
0: 阿方姨啊，嗱呢一点咧你就放心，加装电梯后咧，业主会同正规持证维保单位签约，定期咧检修保养，而且实行厂家终身责任制。质量有保障，仲可以购买电梯综合保险，彻底咧解决咗后期管养难题。
3: 阿全就讲得啱啦，大家好啊，
1: 张主任
0: 啊，张主任，
2: 张主任啊。
3: 所以咧，对于加装电梯，阿方啊，你唔使有太多顾虑噶。
1: 系啦，张主任啊，点解你唔喺社区嚟咗我哋小区呢度嘅？
3: 系啊，德叔打电话俾我，叫我过嚟劝下你。解决你嘅后顾之忧
1: 哦！哦，原来系咁。其实咧，我都唔系故意刁难，我就系担心咧，装咗电梯之后，居住环境嘅变差，后期纠纷会不断，伤咗我哋邻里和气咋。
3: 我呢就完全理解你嘅顾虑。我哋社区而家推行成片加装、连片托管嘅模式，联合附近几栋楼一齐装电梯，批量采购设备建材，降低整体嘅造价。高层业主的分摊费用亦都会再减一些，同时后期统一交由专业物业托管，维保价格呢就更加实惠
0: 了。那就好了，有社区的帮助，我们加装电梯可以说呢就是事半功倍。
3: 另外啊，我们还专门请工程师实地勘察，电梯采用贴墙式设计，避开你家的窗，同时选静音机型，最大程度降低噪音和遮光问题。
2: 阿方啊，平时呢大家邻里相处了这么多年，我不会呢只是顾住高层住户的便利而忽略了呢你的感受。后期呢我们高层业主呢会是对你作出适当的补偿，弥补呢对你家造成的影响啊。
1: 高层出钱补偿？话设计咧又尽量避开我屋企嘅窗户，后期又仲有专人去管护，唔使我哋街坊咧为咗维修嘅问题嘈嚟嘈去，咁好似又几好喎。
0: 冇错啦，方姨，嗱，方案所有嘅细节咧都会白纸黑字写落去合同入边，后期嘅维保啊、质量问题啊，全部都有据可依，唔会俾街坊蚀底嘅。
3: 除此之外呢，针对暂时唔适合装电梯嘅住户，我哋都会加固呢个楼梯扶手，添置简易代步设施。我哋嘅初衷唔系制造矛盾，而系兼顾高低层住户嘅利益。
1: 听你哋咁讲啊，我嘅心结咧终于解开啦。之前呢，我净系担心自身利益受损，冇体谅过高层老人家出行嘅难处。嗱，既然政策咁完善，咁我同意签名加装电梯啦。
2: 太好啦！多谢阿方咧，你系体谅我哋班街坊，今次咧终于可以完咗加装电梯嘅心愿。
0: 其实咧，邻里相处就系咁噶啦，多啲去沟通，多啲包容，乜嘢矛盾都可以化解嘅。
3: 冇错啦，加装电梯装嘅唔单止系便民设施，更系温暖人心嘅邻里情谊。俗语都话啊嘛，远亲不如近邻。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体谅包容，齐齐共建和谐温馨的幸福小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让加装电梯为幸福加码，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节目。你好，我海琳姐姐。今期的云课堂，我们邀请到新会区家庭教育宣讲团的成员，江门市新会东区学校的李杰老师，和我们开展主题为学启超育儿智慧，培养新时代栋梁的公益课堂。下面先和李老师打个招呼先。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杰老师。在我们江门近代史上，有一位被誉为中国最牛老爸的教育典范，他就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梁启超先生。梁启超先生给子女写了400多封家书，在这些泛黄的信纸上，记录着一位父亲对子女的谆谆教诲。正是这些充满智慧的家书，培养出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教育奇迹。他的家训智慧可浓缩为三个关键词：倾听、理解、引导。让我们以这座启超故里为课堂，以家书为教材，共同学习如何用新会人的智慧，培养出既有凌云志又有乡土情的下一代。接下来的节目，我会和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内容：如何正确表扬孩子，如何科学批评孩子，以及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这些都是梁启超先生在家书中反复强调的育儿智慧。
2: 好的，唔该晒李老师，我哋一齐跟住李老师学习启超育儿嘅智慧，培养新时代栋梁。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晓云。生小朋友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是很多准爹地妈咪都会担心休产假期间收入怎么算呢？生育津贴几时才会到手呢？从2025年12月1号起，江门企业职工生育津贴可以是直接发放至到个人，钱是直接打入到你自己的账户，不用经过单位中转，又快又放心。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怎样去申请。首先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就是在江门市参加生育保险的企业职工，第二就是用人单位已经是按时足额地缴纳这个职工医保费含生育保险，第三就是生育或者是施行手术的时候是处于正常的参保缴费状态。值得注意的就是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以及是2025年12月1号

0: 之前生育又或者是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生育津贴呢就按原渠道来发放。办理的时候需要是准备好三样的材料。医保电子凭证啦、身份证啦，或者是社保卡，再加上医院盖章的病历资料，又或者是出院记录，仲有就是信息采集表。呢张表咧就可以喺粤医保小程序嗰度下载噶。嗱，办理嘅渠道亦都好方便噶，可以系通过粤医保个人网厅、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 P P 线上办理，又或者系带齐呢啲资料去参保属地医保经办窗口嗰度办理。嗱，以呢个粤医保为例啊，打开小程序。然之后点查看更多下拉找到这个生育津贴支付，按要求填写并且是上传材料提交就可以的了。注意银行账号一定要填准确、啊。还有几点是要提醒大家的。第一，领取津贴之后要及时地话返给用人单位知，因为生育津贴呢是对产假期间的工资性补偿，两者是不能够重复去领取的。第二呢，就是说产假结束之后第二个月可以是一次性地申请拨付，如果是逐月申领的话，那生育或者是施行手术之后第二个月发放上个月的津贴。第三，那如果需要委托单位来申请的话，还需要是提供委托书和双方的身份证件。生育津贴直接到手，少了一道的程序，多了一份的安心。希望各位的准爹地妈咪都能够顺利地申请，安心地去迎接新生命。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的。
1: 防蚊灭蚊五字诀：
2: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2: 封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2: 疏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
3: 细赏悠扬乐章，
2: 感受秋意绵长。
3: 九八三
2: 九八三，
3: 陪你将
2: 陪你将
3: 秋色点亮。

0: 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衰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3: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让我们行动起来支持农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4: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3: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2: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3: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第15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全区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掀起学习贯彻热潮。10月12日，新会区科工商务局召开局党组扩大会议，部署落实各项工作任务。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在学深悟透中扛起经济部门担当，要聚焦产业攻坚，在群练培育中夯实工业发展底盘，要抓实招商服务，在改革赋能中激活商贸外贸活力，要立足职能赋能，在实干笃行中服务城乡融合发展。日前，北门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名市民的紧急报警求助，其88岁的母亲独自出门散步，久未归家。随后，民警迅速开展搜寻工作，组织警力在老人可能出没的区域开展搜寻，并走访周边的商铺和居民，寻找有用的线索。经过多方排查，连续搜寻，终于找回走失老人。新会公安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家中如有高龄老人，必须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尽量避免老人单独外出，建议为家中老人佩戴手环，留存家属联系方式，如发现老人走失，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通州全球发展论坛20261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举行，本届论坛以中国发展与亚太共同体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的600余名政商学界嘉宾齐聚一堂，共商亚太合作新路径，共绘全球繁荣新图景。论坛提出了加快形成亚太知识共同体的5点行动建议，发布系列重磅成果，并启动全球发展倡议国际研究联盟。12日，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自2021年，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国际移民组织11日发布消息称，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儿童，仍有至少84人失踪。据悉，移民们于当地时间8日晚间登船，不久后，该船在靠近吉布提海岸的位置倾覆，主要原因是船上过度拥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终结癌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癌症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小生金
5: 金博士聚焦100000000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5: 嗱，小青金，新会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4: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5: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4: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5: 仲有啊，同时构建6中6环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4: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0: 深入实施100000000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 细想悠扬乐章，
2: 感受秋意绵长。
1: 九八三，
2: 九八三，
1: 陪你将，
2: 秋色点亮。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另站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0: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12: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3: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3: 983，好心情共享。

0: 张。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唉，又够钟食
7: 了。咦，吕博士，你不舒服咩？好少见你食药噶。
6: 唉，叶酸嚟噶，静静鸡讲俾你知啊，我同我老婆打算生二胎哦，所以咪补充下叶酸咯。
7: 避孕啊，吕博士。诶，但系男人都要食叶酸咩？唔系只有避孕嘅女性先需要食嘅咩？
6: 其实补充叶酸就唔系女性嘅专利嚟嘅，避孕男性都需要补充噶。咁因为咧叶酸对男性精子嘅质量有重要嘅影响。咁如果男性体内嘅叶酸水平偏低，一方面可能会导致精子嘅浓度降低，精子嘅活动能力下降，从而就不利于受孕。
7: 哦，
6: 咁另外一方面可能导致精子嘅染色体出现异常，引起胎儿发育缺陷，增加流产的发生风险噶。所以在避孕期间，建议夫妻双方都一起补充叶酸。
7: 咁你每日咧要食几多先够啊？
6: 一般情况之下建议从孕前3个月开始就补充叶酸，每日补充0.4毫克或者系0.8毫克。咁由于每个人身体状况都唔一样，具体嘅剂量都系听医生建议啦。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
8: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3: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8: 每日3分钟排拆滋生地，
3: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9: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焚烧纸烧香点烛；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四、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五、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六、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七、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荒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10: 细赏悠扬乐章，
11: 感受秋意绵长。
10: 983，
11: 陪你
10: 将
11: 秋色点亮。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輪由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誒，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禮物想送俾你啊。
1: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2: 真係阿 wing
1: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3: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4: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区委党校召开全体人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抓实理论，铸魂主责，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教学首课必修课，要发挥好培训主阵地作用，办好攻坚萃将、实干答卷、扶上马、送一程等系列专题培训，要开发新会特色教学课程，紧扣新会陈皮全产业链发展目标，开发专题教学内容，要打造基层治理教学品牌，挖掘梁启超乡治文化内涵，开展村情大调研，开发基层治理特色案例课程，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调查研究，推出一批高质量科研成果资政报告。10月10日至11日，2026澳门总会杯小龙赛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开赛，新会区龙舟协会斩获一金一铜好成绩，展现新会龙舟的强劲实力。本次赛事由中国澳门龙舟总会主办，吸引了粤港澳大湾区及各地多支队伍参赛，赛事竞技水平高，竞争激烈。新会区龙舟协会派出队伍参与三大项目比拼，其中最亮眼的当属首次登上该赛事赛场的18U青年梯队，两回合比赛均拿下小组第一，最终两轮成绩相加以领先第二名五秒的绝对优势，稳稳将该项目金牌收入囊中。财政部税务总局10月12日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公告明确，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从教育部昨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落实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部署，着眼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双高理念，教育部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在1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这块小小的陈皮能够大放异彩，除了它风味独特，能够养生保健之外，还在于陈皮越老越值钱。新会陈皮的制作十分之讲究。首先，原料果皮必须要来源于新会金，即是茶枝金的大种油身或者细种油身品系，并且讲究种植的技术和采收时期。按采收加工时间可分为青皮、异红皮和大红皮。在11月上旬采收的叫做青皮，因为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仍然是青绿色。在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采收的称为异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黄色。12月下旬采收的称为大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红色。新会陈皮小课堂，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6: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

0: 着，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1: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0: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1: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0: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媒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1: 咁啊正咯，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5: 世上悠扬乐章，
6: 感受秋意绵长。
5: 983
6: 陪你将
5: 秋色点亮。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

0: 泪。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刀具。佢只有刀具。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5: 一口依山好旺，制造万家烟火。坐落新会思前镇的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高端厨具制造，凭专利硬实力，国际好品质，将新会制造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打响新会五金厨具金字招牌。本期新会优品，走进依山科技制造车间，对话副总经理郑楚欣女士，解码本土中韩合作企业的创新之路，见证新会制造业转型升级。
6: 咁我哋嘅镬咧，佢就系3层钢一体成型嘅。我哋入边咧系食品级不锈钢，中间咧就系导热层铝，然后后边咧就系我哋导电磁炉嘅不锈钢。咁我哋可以明火又得，电磁炉又得。咁然后你睇到一啲咁样嘅闪闪亮亮嘅咧，系我哋增加咗钻石。咁钻石咧就可以等到我哋嘅镬更硬净、更耐用。
5: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新会优品，聆听匠心故事，感受新会厨具产业科创新力量。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10月14日11点到12点，10月17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10月18日12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2: 细赏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
5: 983，
2: 陪你将
5: 秋色点亮。

0: 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族！唉，个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2: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近日，区委党校召开全体人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区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抓实理论，铸魂主责，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教学首课必修课，要发挥好培训主阵地作用，办好攻坚粹将、实干答卷、扶上马、送一程等系列专题培训，要开发新会特色教学课程，紧扣新会陈皮全产业链发展目标，开发专题教学内容，要打造基层治理教学品牌。

0: 来挖掘梁启超乡治文化内涵，开展村情大调研，开发基层治理特色案例课程，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调查研究，推出一批高质量科研成果资政报告。10月10日至11日，2026澳门总会杯小龙赛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开赛，新会区龙舟协会斩获一金一铜好成绩，展现新会龙舟的强劲实力。本次赛事由中国澳门龙舟总会主办，吸引了粤港澳大湾区及各地多支队伍参赛，赛事竞技水平高，竞争激烈。新会区龙舟协会派出队伍参与三大项目比拼，其中最亮眼的当属首次登上该赛事赛场的18U青年梯队，两回合比赛均拿下小组第一，最终两轮成绩相加以领先第二名5秒的绝对优势，稳稳将该项目金牌收入囊中。财政部税务总局10月12日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公告明确，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从教育部昨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落实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部署，着眼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双高理念，教育部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在1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下边由永永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10月13日晴天，气温系25至34度，吹嘅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系50%至90%。预计接住落嚟呢两日嘅时间啦，都系干晴，天气持续，昼夜温差会有啲大啊。咁啊，出门口嗰阵一定要攞翻件衫啦。嗱，16至18日嘅话咧，云量又会增多噶啦，部分地区会有小雨。19日系多云为主。咁一定要注意翻森林防火以及家居用火用电嘅安全。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曉雲，歡迎收聽本期的環保之聲。上一期呢，我們談到了工地黑煙被罰的案例。今天呢，我們就請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來講一下非道路移動機械的管理要求。李工，除了禁用區，還有什麼是需要注意的呢？
4: 大家好，除了不可以在禁用區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動機械之外呢，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的。
2: 那到底哪些机械是需要登记的？
4: 好像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大型的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呢都是要登记的。
2: 那如果是不登记会有些什么后果呢？
4: 未登记的机械呢，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呢，不单止要整改，还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呢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2: 那既然一定要登记，怎样登记和个流程又复不复杂的呢？
4: 那又很简单的，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了，几分钟就搞定了。
2: OK， 多谢晒李工的实用一个提醒啊，咁亦都请各位企业同埋个人啦，务必系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咁去使用机械噶。
4: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啦，共同守护生活嘅空气质量。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小声金，
6: 金博士。
5: 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

0: 变化生华卷。
1: 金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8000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2: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1: 咁佢哋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2: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1: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2: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1: 2000个、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2: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噶。
0: 深入实施8000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世上悠扬乐章。
5: 感受秋意绵长，
4: 983陪你将
5: 秋色点亮。
0: 剪辑最美风景，
6: 营造最美心情。
7: 旅游探世界，
8: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9: 嚟嚟嚟，我哋嘅旅游摊世界啊，一齐旅游一齐谈啊！今日嘅直播室当中咧，就有伟昭同埋有荣荣喺度。
10: 冇错啦，伟昭好耐冇见啦，好似呢一种嘅感觉喎。
9: 好耐，
10: 好耐冇搭档系咪？
9: 唔系，我哋上个星期先上做。
10: 系啊，
9: 唔系你讲边个时间段搭档先？
10: 呢个星期。
9: 唔係，即係我應該係話，你係話，即係喺呢一個嘅節目當中冇搭檔啊！
10: 啊，呢個節目當中都係已經係少搭檔咗嘅。
9: 我同你喺呢個節目搭好耐以前，
10: 中國歌係坐陣嘅。
9: 係咯。
10: 咁啊，然之後
9: 冇咗中國，冇咗中國歌喺度坐陣。
10: 呢個星期因為第二日啦，都係協啊名，唔使協。
9: 好彩有你喺度嘅前輩。
10: 兩十足嘅名。
9: 好彩有你喺度嘅前輩。
10: 咩前輩啫？你老啲好冇？
9: 啊，咁其實按照翻入行嚟講咧，你係我前輩嚟啊嘛。
10: 唔敢当，唔敢当。
9: 年纪系我系，
10: 年
9: 纪咧就系我系你前辈。呢个嘅工龄上边咧，你系我前辈。
10: 感谢你啊！即系赚咗我一把，定系踩咗我一把？
9: 唔系，即系而家好 hit 嘅嗰种咧，咩出嚟社会身份自己比噶嘛？
10: 系啊。
9: 咁你仲要人哋比？你睇下你系咪先？几得高望重喺度？
10: 我受得起啦，受住啦，受住你先啦。
9: 啊，咁今日带我哋边度玩啊，前辈？
10: 咁啊，其实可以讲一下，即系。最近呢啲速度嘅变化啦，即系迎嚟咗大变化噶喎。
9: 咁啊，即系喺我哋嘅广东啦，特别有好多嘅地方啦，大家去玩系好顺畅嘅。然之后咧，包括而家啲高铁又好啦，呢、这个嘅地铁都好啦，好多地方开咗啲新嘅。然之后咧，我觉得呢一个嘅消息出嚟嘅时候咧，大家对于日后去香港嘅话咧，又方便咗好多，同埋咧可以拣择嘅时间多咗，因为佢24小时通关嘅。讲紧嘅就系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咧，喺12号嘅6:30系正式开通噶啦。
10: 系啊，咁啊唔少嘅广东街坊咧，亦都系第一时间啊，系去到嗰度系进行体验噶，嗱唔够半分钟嘅时候就可以丝滑咁过关啦。佢哋话真系太方便了。
9: 有冇睇嗰个即系第一个开车嗰个事嗰、那个新闻咧？
10: 啊，边个啊？
9: 阿麦阿麦女士啊嘛。
10: 哦，冇喎、啊，系点、那個、样啊？讲我听下。
9: 诶、啊，农夫嘅搭档咧。
10: 嗯。
9: 阿麦女士啊，即系。帮人睇相、那個，
10: 我知啊，
9: 即系我觉得几有趣咯。大家、即系好多朋友都会喺下边评论咧，就话哦，大家都知道麦女士叫咩名噶啦，
10: 系我知
9: 新闻播出嚟叫麦女士，咁然之后咧，大家知道，即系其实就好熟悉嘅一啲形象咯。咁亦都证明系咩咧？咁佢都话系上嚟又玩啊，又做嘢咁样啦。咁其实都系真系方便咗大家旅游啦、工作啦，都系方便咗好多好多。
10: 系啊系啊，其实你。自己有几耐未去香港啊？
9: 年头去啊，7月去咗一次。
10: 哦，
9: 我7月去睇演唱会啊嘛，我睇 MC 演唱会啊嘛。
10: 系啊系啊，好羡慕你啊！
9: 唔使羡慕。

0: 你下一次可以请埋我去嘅。
1: 我请你去啊！你发梦啦，今晚早啲瞓啦。
0: 我转头一阵间落咗直播室，10点我就瞓。
1: 冇咁谂啊！冇咁
0: 谂啊！去香港咧，其实而家对于好多朋友嚟讲，拣择多咗好多。以前咧，可能大家都会去翻中环啊、尖沙咀啊、旺角啊嗰啲地方玩噶嘛。但系而家咧，我呢几次我去香港，我都会去远些少嘅地方。去沙田啊，去太子啊，跟住去仲有屯門有個嘅呢個海灘好靚，好似叫做黃金海岸定黃金咩岸，我唔記得咗啦。嗰、那個海灘好靚，同埋咧，因為可能未完全開發成一個景區，同埋可能好多嘅朋友喺度玩咧，唔一定係去偏些少嘅地方，冇咩人，哇，好舒服。
1: 咁好啊！我一听见就好想去啦。其实我好耐未去过啦。我上一次去可能已经系2019年嘅时候。
0: 去香港2019年嘅时候。
1: 系啊，2019年嘅时候，嗰阵时仲系啱啱好要打嗰个九价疫苗。
0: 哦，即系你去香港打定系咁啱？
1: 系去嗰边打，系、哦、因为嗰阵时我哋呢边仲未推行啊嘛。
0: 同埋咧，即系其实讲翻啦，即系2019年去香港同埋而家去香港咧，
1: 即系差别好大。
0: 差別比較大嘅係咩呢？佢唔係話地方變得比較大，而係咧你個使費方面咧，
1: 係變少咗定點啊？
0: 而家你會覺得性價比高咗？
1: 係咪因為偉照你賺多咗咧？
0: 我希望係，我希望係。有啲咩誤覺咧？你有咩誤解你對我啦？
1: 我突然之間講咗好似
0: 唔係啊，因為
1: 食個飯好閒啫，我去住一晚都好閒啫。
0: 因為咧，我係發覺咧，以前咧。去香港咧，你會發覺哇，40-50蚊一個飯，因為我哋嘅消費水平咧，喺即係我嘅生活啦。
1: 嗰陣時我哋呢度比較平啲係咪？即係10-0蚊。
0: 其實唔
1: 係
0: 㗎，你而家都10-0蚊咧有個飯㗎嘛。
1: 啊、
0: 但
1: 係
0: 你香港你食40-50蚊個飯咧，對於我哋嚟講就覺得喂呢、這個嘅消費好似比較高喎、啊、咁樣。以前咧可能就一塊好細嘅一個扒、但係而家你會發覺哇40-50蚊食飽你喎、即係你會有呢個嘅感覺喺當中咯、所以時臨急都係唔得，所以咧我原本嘅計劃咧睇下冇。看站睇有冇機會去啊？點不知鄭欣文又因為攞咗冠軍之後，可能個傷有少少傷，咁啊退出咗武漢站，咁咪下一次咯。因為咧，我冇記錯，10月底咧應該咧就香港站會係開翻。我諗鄭欣文應該比較大概率。
1: 咁、到時候咪又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咯、去皇崗口岸嗰度去咪咯，
0: 即
1: 晚上又翻嚟啦。
0: 其實我可以點樣咧？去台山玩兩日，食個黃鮮飯，
1: 再過去
0: 直達去西九龍都可以嘅，
1: 一日都可以啊！
0: 即係早上出發去台山食個黃鮮飯，跟住晚上咧就去到香港啦。第二日可以睇比賽，哇！正曬，
1: 諗得到幾 fit 啊！好彩你冇去咋，咁你去嘅話，我仲要頂你班。
0: 咁你做下準備啦噃。
1: 係啦。
0: OK， 咁我哋上半 part 嘅時間嚟到呢度啊，轉頭翻嚟仲同大家睇一啲江門好玩嘅地方。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1: 嗨，大家好，又系我抱发小达人。而家养宠家庭逐年增多，宠物可以带嚟温馨嘅陪伴，但系饲养人、管理人必须要落实看管嘅义务。一旦宠物致人受伤，饲养人唔单止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仲有可能面临相应嘅行政处罚。依家我哋嚟了解一下相关嘅法律条文啦。根据最新修订嘅《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规定，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嘅，处警告；警告后唔改正嘅，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嘅，处1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嘅，处警告；警告后唔改正嘅，或者致使动物伤害他人嘅，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嘅，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嘅，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嘅，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若驱使动物伤害他人嘅，将依照第51条嘅殴打他人或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嘅相关规定处罚。文明养宠其实唔难，在此温馨提醒，出门牵紧牵引绳，及时清理粪便，人群密集处主动避让行人，自觉约束宠物，既是守护路人安全，亦能够避免自身承担法律后果，共建文明宜居的城市环境。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防蚊灭蚊五字诀：
3: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0: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3: 封封盖储水容器；
0: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3: 疏疏通沟渠，
0: 冇积水就冇蚊虫。
4: 细想悠扬乐章，
5: 感受秋意绵长。
4: 983陪你将
5: 陪你将
4: 秋色点亮。
5: 剪辑最美风景，
0: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探世界，
0: 旅游探世界，
5: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6: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旅游摊西街，好多路咧要自己行出嚟，有好多纪录咧要自己跑出嚟，系啊，真系跑住嚟拆啦
7: 吓。系啊，一边跑一边拆啊嘛。
6: 咁啊，讲紧嘅系咩咧？跟住落嚟咧，我哋嘅江门马拉松咧，亦都跟住要开战啦。应该冇12月啦，咁啊，仲有2个月嘅时间。
7: 其实佢呢一个系一个欢乐跑噶，佢唔系话好似我哋去12月。改一個嘅馬拉松，呢一個有些少嘅唔同，佢個公里嘅呢一個係短啲嘅，
6: 算係個小迷你啦，係咪
7: 你可以咁理解啦。其實就係講緊係2026江門10公里聯賽開賽啊，咁依家亦都係正式開始報名啦。咁呢一個活動嘅話，亦都係為我哋後續嘅馬拉松啦，作為一啲嘅預熱啦、準備啦。咁如果你話跑咗呢10公里嘅話咧，對於你後邊啊，佢有一個嘅方式啊，可以係直通去到我哋年底嗰個馬拉松嘅比賽
6: 嘅。咁啊，睇翻咧今個嘅10公里啦，設置咗嘅就係10公里嘅專業組啦，5公里嘅歡樂跑啦，同埋5公里嘅親子組，3個嘅組別嘅。賽事嘅規模咧，總計大概係3000人咁上下嘅。
7: 係啦，咁啊，到時候咧將會係響10月31日嗰一日就係舉行。咁啊，報名嘅話咧，其實就係從即日已經係開始咗啦。嗱，呢一次嘅賽事咧，佢係會用一個錯峰鳴槍嘅機制啊。嗱，10公里嘅專業组咧将会系响7点钟嗰阵系率先起跑嘅，而5公里嘅欢乐跑咧，仲有亲子组嘅话咧，将会系响9点钟鸣枪啊！咁啊，到时候咧，佢系非常之好咁啊，区分咗一啲嘅竞赛嘅选手以及系家庭人流啊！咁呢一个嘅话，亦都系为我哋成个比赛咧更加之流畅啊，更加之方便咁样进行啦。
6: 咁其实呢一个系一件好事，就系咩？好似我哋呢啲非专业 嘅选手咧，
7: 唔系参加一个欢乐跑，
6: 系咯，即系欢乐跑可能纯粹咧就挑战下自己咁样，但系有啲嘅专业嘅选手咧，希望系跑出风采、跑出成绩噶嘛，所以我哋都唔好打扰佢哋先跑，我惊我哋扰乱佢哋嘅节奏啊。
7: 而且俾佢哋先跑咧，仲有一个原因噶，对于一啲嘅专业嘅跑手嚟讲吓，上面呢个时间嘅话，对于佢哋体能一个散热程度系会更加之好噶，因为天气会凉爽啲，系啊，咁啊越靠近中午嘅话咧，佢哋本身喺跑过程之中，体内已经系不断喺度发热啦。咁啊，如果因为天气嘅元素更加之影响嘅话，对于佢哋成个嘅速度啊会降低咗，或者对身体嘅机能会造成一定嘅影响噶。
6: 系啊，除咗呢个嘅好天气之外咧，好景色咧亦都会令到我哋嘅选手咧就越跑越快嘅，越散越冇咁热，
7: 争
6: 啲上眼越散越热添，
7: 越嚟越凉爽。
6: 嗱咧，我哋嘅赛道咧就可以睇翻咧，依托就系蓬江国际马拉松公园沿江嘅壁道嚟开展嘅，而路面当中咧就平缓啲，同埋咧开阔啲，视野更加良好啲。我哋嘅跑者就可以沿途可以远远咁望一望我哋嘅潮连大桥啦，同埋就江门人才岛啦，经过嘅就有蓬江国际马拉松公园同埋黄边驿站、周郡码头等等嘅节点，就可以将我哋西江江湾嘅风光咧尽收眼底。而我哋嘅跑道啦，亦都系沿线啊，都会系布置啲嘅饮水站啦、冰水嘅降温站、医疗站、卫生间，配备一啲嘅救护车同埋专业嘅一个志愿者，全程都会保驾护航嘅。
7: 系啦，嗱呢一次嘅赛事普及啦，其实亦都系好多朋友关注嘅。嗱，虽然话十公里呢、这个路程唔系话十分之远啊，特别好似五公里咁啊，更加之近啊。咁啊，而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依然会为我哋咁多位嘅朋友啊，提供翻一啲我哋嘅本地嘅小食。咁亦都包括咗有手工沙琪马啦，仲有我哋本地嘅陈皮绿豆沙以及陈皮小食啊等一啲嘅特色嘅食物。咁啊，将会系喺我哋成个路程当中啊，设置一啲嘅点位，进行标准化嘅补给配置。
6: 咁啊，奖励方面嘅话，十公里组别系设置咗呢一个嘅男女前八名都可以获得奖金。咁样嘅奖励嘅，第一名咧就有1000蚊啦，并且系颁发奖杯；第二名就800蚊，第三名500蚊，第四至八第八名咧都各自有200蚊嘅。咁另外咧，十公里男女嘅前十名仲可以获得你头先所讲嘅啦，2026嘅江门马拉松不限组别嘅直通名额，所以全部嘅完赛嘅选手啦，都会有啲嘅现场嘅抽奖啊，咁样赢取就200个嘅江门马拉松嘅付费嘅直通名额嘅。
7: 系啦。唔好睇佢即系呢个现金嘅奖励有少少好似低啲啲咁其实呢啲对于我哋一啲嘅专业选手啦，进行佢嘅 PB 嘅一个刷新系好紧要噶，
6: 系啊，
7: 咁亦都系为我哋后续嘅一个马拉松啦，作为一个最好嘅提前嘅准备啦。
6: 其实对于一啲嘅专业跑者嚟讲咧，佢哋已经唔系在乎奖金几多，而系真系在乎咧享受呢个过程之余咧，可以刷新到自己嘅最新嘅成绩。呢个奖金咧对佢哋嚟讲只不过就
7: 系
6: 锦上添花嘅事情，
7: 有
6: 嘅
7: 最好啦。
6: 系啊，多同少对佢哋嚟讲都系唔紧要噶。
7: 系啊，咁啊，佢 PB 刷新咗，我觉得佢哋更加之会开心啲咯。
6: 系咯，咁我哋嘅市民点样报名咧？就可以通过我哋嘅马拉松江门马拉松嘅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系第一赛道嘅 APP 嚟进行报名。而截止嘅时间去到10月20日晏昼嘅18点就会截止噶啦。已经报名2026年江门马拉松嘅选手再报名本次嘅 10KM 嘅赛事嘅话咧，就系可以享受翻江门马拉松街坊价嘅。咁啊，成功报名之后咧，只需要喺10月30日10到20点，去到蓬江国际马拉松公园去领取呢个参赛包，咁就可以咧跟住第日就跑比赛啦。
7: 系啦，咁啊，仲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嘅，因为佢呢一次嘅比赛咧系设置咗人数嘅限制。咁啊，头先有讲咗，一共系3000人啦。咁啊，其中啊十公里嘅专业组系500人，五公里嘅欢乐跑系1500人，五公里嘅亲子组系1000人。咁啊，有需要嘅朋友咧，一定要揸紧时间，揸紧机会进行报名啦。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平方用八五遮挡，咬佢一啖。

0: 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 好，呢一 part 翻嚟之后，同大家讲一讲一个喺我哋江门本地好有趣，亦都好有风景，同埋好有美食嘅一个嘅公园。园区啊，创意园，咁大家去呢度打卡嘅时候咧，真系可以玩足一日嘅。讲紧嘅就是学生嘅西江美岸文创园啦。咁呢个文创园咧，其实我上个星期咁啱睇一啲嘅推荐都睇到，嗰度睇日落系好正，同埋嗰啲嘅咖啡店咧，我见到有两三间佢个装修啊。好有 sense， 所以咧，我觉得应该今个星期或者下个星期，我都要揾个时间去行一行、转一转、打个靓卡。今日咁啱你话，讲一讲呢个嘅文创园啦，咁样系咯。
2: 系啊，咁其实你讲到呢一件事嘅话啦，你选嘅呢个时间去就其实系会真系啱好多。咁早前好似我嘅朋友咁啦，咁啊嗰阵时啊，咁啊呢一个嘅文创园啱啱整好嗰阵，佢好多嘢佢仲未完善好嘅。咁啊呢啲朋友咧，佢哋就去到咗之后就发现，咁呢度又未整好，嗰度又未整好，梗系未整好啦，人哋都讲咗未整好，咁、你仲要去？即系去到之后，你自己嘅心又觉得，未得，咁啊。自己玩得又唔開心，咁樣其實又係選嘅呢個節點唔係好啱咯。
1: 不過你咪話喎，我又真係幾中意咧，即係同一個地方，如果俾我要去兩次嘅情況之下咧，我係比較中意佢未完善。
2: 之前去打卡一下，然之後再搞完咗之後再去對比一下咁樣。
1: 我記得我以前咧同我班高中初中班同學咧，其實就係都係班老死嚟㗎啦，成日一齊玩。我哋早兩個星期食宵夜先去講翻嗰件事，我哋2013-14年去孫寮灣，孫寮灣嗰陣係未完全商業化嘅情況咧，即係未有咁多一啲商家入住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去嗰度玩咧，就稍微樸素啲，可以更加體驗到本地嘅嗰啲漁民嘅生活多啲。因為我哋去訂嗰間酒店咧，係可以跟住佢哋嘅船出海啊，跟住捉啲海鮮翻嚟自己煮啊咁樣。咁跟住咧，佢個而家就肯定會商業化翻些少啦，好多嘅商店入去啦。咁其實就唔同嘅感覺咯，就會即係而家商業化啲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咧就係方便咗，冇咁原始啦咁。
2: 係即係所以話，即係一個硬幣，佢都有兩面噶嘛。咁有利亦都有弊噶嘛。
1: 哇！咁哲學嘅而家。
2: 唔係，因為我想講咧，因為我喺國慶嘅最後嗰兩日嗰陣啦，係有去咗深圳嘅大鵬半島嗰度嘅。咁啊，嗰陣時我喺嗰度玩咗兩日，係轉咗有四個嘅沙灘。當然嗰度嘅風景都好靚，水係好清嘅。咁你亦都會對比咗有啲嘅沙灘係唔使收錢噶嘛，咁有啲沙灘係收錢噶嘛。咁好自然就係因為佢有管理嘅情況之下，咁會更加之潔淨、
1: 舒服啲、
2: 衞生啲、人都會少啲。沙灘上邊你坐喺嗰度。我发现每半个钟就会有人去巡一次、去執垃圾。是啊，但是如果你是没有收费没有商业化那些地方的话，肯定是会差些少。
1: 即是靠自觉性一点咯。
2: 是啊，不是说没有人去管、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肯定是、有一些差异。
1: 即是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啦、因为它是收费的，它是营业性的。那它固然之呢，它收得你钱，它就有工资发给更加多的人去帮它做事，那你就换这个环境回来。那相对于那些公共些少的，可能它真的打個比喻啦，我即係唔知啱唔啱啦，可能你收錢嘅嗰啲咧，佢真係一個人專注翻呢個嘅園區。咁啊，嗰啲公共嘅可能一個人要行三個園區，咁你呢一個嘅對比，你一下子出咗嚟啦。
2: 冇錯啦，喺嗰個時間嘅節點上邊啦，我亦都係啱好買場仔啊，遇到咗一個嚟嗰邊玩嘅一個朋友啦。咁啊，嗰個人佢。是广东的，他没有说他是哪里的、但是他讲白话。
1: 即是不是外省的朋友。
2: 不是的。他来到了同样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收费的沙滩那里，他就讲了，他说以前啦很原始的，这里又不用收钱、很漂亮的。我说其实现在、收了钱之后啦、他更加之规整啦、也都可以、有一些的、专门冲凉的卫生间、也都是整得整个配套设施好了啦。其实他自己都是认同的。
1: 是，咁其实这个呢、我又讲返之前去、屯門嗰个嘅沙滩呢、其实都系咁样嘅。佢嗰啲公共设施系好好好好。即系呢个呢，我觉得肯定系、多地都会借鉴唔同嘅经验。咁而家好多个海滩都会做到呢、一个。咁所以其实我见到你影嘅嗰啲相同埋呢、 原来你哋翻嚟先知哦，你同埋海琳姐姐其实同一个。

0: 時間段去，只不過你哋唔知道大家都去啫。
1: 係
0: 咁然之後咧，
1: 前後腳應該係前後腳，
0: 都係最後嗰兩日假期。
1: 最後嗰兩日唔係婷婷去咩？
0: 哦，
1: 哦係。總之嚟講， anyway, 大家都中意去呢啲咁靚咁舒服嘅地方。係
0: 啦，係啦，阿婷婷去，婷婷去。咁然之後咧，見到你哋影嗰啲相咧，係會令到我係有衝動，一定要安排嘅時間去咁樣嘅。同埋咧，我哋好老實咧，喺我哋廣東睇海咧。唔一定有去到咩青島啊、海南啊嗰啲島嘅風光咧嚟得咁大咁闊落嘅，但係你要去嗰度咧，我見到你影嗰啲相咧，係真係有嗰啲青島 feel、海南 feel 嘅，所以這個呢個咧大家都可以去周邊嘅城市玩，特別頭先我所講啊，去學山啊，同埋如果你話去海邊嘅話，我哋台山都有海邊啊嘛，都可以體驗到唔同嘅一個嘅滋味啦。
1: 更近啊嘛，去西江咯，咁西江我哋西江都好靚啊。
0: 講起我哋嘅西江嗰邊咧，就喺嗰個邊邊嘅位置好幾間嘅咖啡店咧，個view都真係幾靚，睇日落都真係一流。你話睇日落一流咧，點解我話首過之前我首過呢一個嘅學山呢一邊窗嘅呢個嘅
1: 文創西江美岸文創園。
0: 文創園咧，其實佢可以俾你坐住摩天輪啊睇日落，去睇呢個嘅夕陽，好靚噶啦！睇呢、這個即係我哋有圖片睇住啦。其實呢個會更加直觀。如果俾你去到最頂嗰個位置，哇！睇住影一張人生嘅靚相。
1: 喂，呢、這個時候咧，好適合啊，約埋你一個準備要表白嘅嗰、那個對象啦。咁啊，嚟到最高點嗰陣啦，呢、這個時候就攞住一枝花出嚟。咁、其實亦都有啲浪漫喎。
0: 做咩？你教我做嘢啊？而家
1: 教你嗱，呢、這個場景咧，其實係喺我以前啊讀緊書嗰陣啊，高中嗰陣時啊，有個男仔佢係咁做嘅。係嗰陣時會有少少嘅覺得感動浪漫嘅。但係我冇答應佢。
0: 即係高中已經係高考咗之後啦，諗住大家都入到去呢個嘅大學之前啦，咁然之後咧，點都將心理壓咗咁耐嘅事情講咧，
1: 要講出
0: 去係咪？其實即係我明白你想表達嘅意思係咩？即係話咧，哪怕我唔應承你，但係呢種做法咧，其實係 work 嘅。
1: 如果呢個女仔本身，依家
0: 如果呢個女仔本身對你都係有意思嘅話，哇！咁你呢個動作
1: 咧，佢就會答應咗，
0: 就攞咗120分啦咁樣。有冇可能其實佢會準備多些少嘢，你覺得更加浪漫啲？
1: 可能會吧。
0: 嗯
1: 哼。哪怕嗰陣時嘅場景咧，就喺我哋桂峰山嗰個摩天輪嗰度， 你都會覺得浪漫嘅喎。
0: 我 OK 嘅。
1: 係啊。
0: 而家上邊個摩天輪
1: 又整靚咗啊！
0: 整靚咗啦，然之後晚上有燈光啦。
1: 以前冇咁靚㗎，依家仲靚咗啦。
0: 好似人都咁啦，越嚟越靚啦。
1: 揸緊機會啦。
0: 你教我做嘢而家。
1: 冇。咁即系，我系前辈啊嘛。
0: 系，咁又系，好多方面你都系前辈啊。讲到讲饮讲食咧，我觉得虽然你可能你去嘅次数唔多，出去玩嘅次数唔多，但系我觉得你每一年咧都会有一个好有质量嘅，
1: 系高质量
0: 出外去玩咁样嘅，真系高质量旅游。
1: 多谢
0: 呢个真系要攞一啲问你攞下啲经验先得呢啲吓。
1: 系啊，你好多时候都要向我出下经啊，无论系
0: 我唔准你咁样借啲嘢想我请你食饭，我知道你跟住你想讲啲乜嘢。喂，咁咪话我其实如果你话好似嚟呢个文创园咁样啦，你话特别咁样，我想向你请教嘅，请埋你身边啲朋友一齐去呢一边去露下营啊，打下卡，饮下咖啡啊，跟住咧等你哋又教下我做嘢啊。
1: 教你做人都得添。
0: 都真系几好啊呢度。嗱，你晚上。嘅时候又有人喺度唱歌，系啊，咁然之后坐住摩天轮咁样，跟住，
1: 喂，小朋友去都好啱啊，咩碰碰车啊，
0: 又要吊虾啊，咁样，
1: 咩都有，
0: 系成个嘅烟火嘅商圈喺呢度都会有嘅，吓咁啊，同埋咧，我见到有啲嘅嘢食咧，
1: 都好吸引，
0: 煲仔饭啦，跟住你想食西餐嘅，食意粉又有啦，想食一啲重口味西少嘅螺蛳粉啦，咁啊，呢度全部都见到都有嘅喎。
1: 系啊，咁啊有住呢个江景相伴咯，边逛边行啊，其实都系非常之舒服啦。
0: 咁啊，同埋咧有个 tips 嘅，入园咧系免费嘅，园区嘅呢个停车场咧都系免费。
1: 哇，几好啊！
0: 系啊，自驾嘅朋友嚟讲咧，真系好 friendly 啊，又可以睇日落，睇下嗰啲嘅蓝调，影翻辑人生靓相，玩味啊，简直系。
1: 嗯，简直系玩味啊，系啦。咁啊，依家亦都睇翻我哋嘅大众时间，嚟到咗11:55啦。咁、啊，希望我哋呢个玩味啦，亦都可以更好咁开启我哋嘅周末啊。
0: 系。

0: 咁啊，我哋星期二喎，
1: 咁谂定啊嘛，谂定就啱噶啦，依家约人啦。
0: 诶，你咪话上班即系翻到嚟工位，第一时间谂下，我周末去边度玩，谂五分钟先，摸鱼摸五分钟先，跟住再开展工作咧，可能都会系即系个心情会愉悦啲
1: 嘅。系，我觉得人生嘅目的最紧要系开心，啊、
0: 最紧开心啊！TVB 话斋
1: 系啊，咁啊送上呢一首歌啦， okay, 幸福好简单。
0: OK， 咁啊，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我哋就去到星期四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1: 拜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4: 九八三新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区委党校召开全体人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区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抓实理论、铸魂主责，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教学首课必修课，要发挥好培训主阵地作用，办好攻坚粹将、实干答卷、扶上马、送一程等系列专题培训，要开发新会特色教学课程，紧扣新会陈皮全产业链发展目标，开发专题教学内容，要打造基层治理教学品牌，挖掘梁启超乡治文化内涵，开展村情大调研，开发基层。

0: 治理特色案例课程，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调查研究，推出一批高质量科研成果资政报告。10月10日至11日，2026澳门总会杯小龙赛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开赛，新会区龙舟协会斩获一金一铜好成绩，展现新会龙舟的强劲实力。本次赛事由中国澳门龙舟总会主办，吸引了粤港澳大湾区及各地多支队伍参赛，赛事竞技水平高，竞争激烈。新会区龙舟协会派出队伍参与三大项目比拼，其中最亮眼的当属首次登上该赛事赛场的18U青年梯队，两回合比赛均拿下小组第一，最终两轮成绩相加以领先第二名5秒的绝对优势，稳稳将该项目金牌收入囊中。财政部税务总局10月12日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公告明确，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从教育部昨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落实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部署，着眼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双高理念，教育部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在1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如俄同意停战60天则乌将举行选举的言论发表评论，说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12月，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翻扣费账户是不是足够430元，以免呢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呢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咁正喺度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呢，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咁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那2027年度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那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那自2027年1月1号起是正常地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咁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系正常参保，但系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嘅，咁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咧，先至系可以享受呢个医保待遇噶。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同埋2026年度都冇参加到居民医保，即系话断保咗2年，咁到到呢个2027年度咧，虽然佢系喺呢个集中参保期入边去办咗呢个嘅参保登记同埋交咗钱，但系因为断保2年啦，咁所以系属于未连续参保，咁按呢个规定咧，固定待遇等待期系3个月，咁再加上断保1年系要增加嘅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的困难人员等等特殊的群体待遇等待期是另行规定的。医保是一份的安心，更加是一份的保障，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今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3: 落成班水

0: 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1: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金博士啊，睇、
6: 嗯、
5: 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6: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联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5: 深联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6: 嗱，深联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联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5: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6: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5: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6: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8: 世上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983，陪你将
9: 陪你将
8: 秋色点亮。
9: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元代嘅诗人，佢个名叫做罗木正。喺我哋生活有句俚语系咁讲嘅，叫做强过梦境，意思就系一无所有。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咧？嗱，呢度讲嘅梦境，正正就系我哋今次要讲嘅主人翁罗木正。嗱，咁罗梦正咧，祖籍系江西庐陵。他的父亲罗溪权游学到新会，后来就在新会县文章都斗洞，即是如今台山市的大江镇斗洞村定居。讲回罗梦正先，他自希女在元大德六年，即是公元的1302年，出生在新会县文章都斗洞。罗梦正自幼聪明，博学强记，少年时亦有诗名。在他20岁的时候，他听闻肇庆罗斗明十分擅长作诗，于是就前往求学。一年之后就学成归来。当时的新会知县就叫做沈寿，他听闻罗梦正学问卓分，于是就礼聘罗梦正做教授。在古江书院，即是如今新会人民医院一门诊那处任教。那阵时各地前来求学的人亦都十分之多。罗梦正亦都名噪一时，被誉为希女先生。咁喺佢教学之余，佢都遍访新会名胜，每次游历归来都会写诗自娱自乐。咁有一次，佢到龟峰山游览，见到苏东坡石刻题词，于是翻嚟之后就写咗一首
10: 邓桂峰怀苏长公嘅律师，系咁写嘅：九向风尘烟薄油，到来障碍且烟流。溪边石枕和云卧，岩畔山茶大雨湿。古字老僧非旧主，疏林情色又新秋。波仙提咏金蚕剥，此刻登临仲未休。咁后人根据佢呢一首诗同埋地方史料，认定苏东坡系嚟过新会，去埋龟峰山，仲种咗几棵荔枝树添。连新会县志、新会乡土志都系咁记录。至今现在，新会人亦都将苏东坡栽种过嘅大荔枝叫做东坡荔。唔知大家途经嗰树又有冇发现呢？咁喺新会，罗梦正呢就有好多个诗友，而其中最老有记嘅就叫做马贵信。咁马贵信亦都系当时新会三世太守马慈国嘅孙。咁佢同罗梦正又点解会成为好朋友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元代诗人罗梦正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0: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9: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9: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9: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0: 真是阿 wing
9: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0: 什么礼物啊？
9: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9: 包包，
10: 阿 wing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2: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2: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1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让家装电梯为幸福加码》，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张主任由婷婷演绎。咦，德叔，今日点解咁得闲嚟咖啡店帮衬我啊？唔通你家下嘅口味变咗唔饮茶，转咗饮咖啡？
15: 哦，阿获产权啊！我唔系嚟揾你嘅，我啊系嚟揾阿芳嘅。我知佢咧喺呢个时间啊，肯定嚟你度咧饮咖啡。
13: 哦，阿全啊，咖啡我唔饮啦，我有啲事我先走先吓。
14: 喂，阿芳姨啊，你杯咖啡都仲未冲完，点解你见到阿德叔好似老鼠见到猫咁嘅，招呼都唔打就走？唔通你哋两个啊有啲咩矛盾？
15: 系咁嘅，阿全啊。我哋栋楼咧想加装电梯，成栋楼咧除咗阿芳之外，其他嘅业主咧都已经系签名同意噶啦，所以咧我今日想揾佢好好倾下。
14: 加装电梯是好事啊，好似阿德叔你咁啊，七老八十，依家仲住响六楼，上落啊真系好唔方便噶。
15: 系啊，依家国家咧大力推进旧楼改造，我哋栋楼咧

0: 空間足夠，完全係符合家裝嘅條件，就係咧遲遲都定唔落嚟。
1: 家裝電梯係冇得傾啊！我唔同意啊，德叔，唔係我不近人情。你諗下，你哋高層咧就日日坐電梯，我住嗰二樓根本都用唔上嘅。而且裝個電梯啊，個機房日日咁樣運轉，又有噪音，遮擋我屋企嘅采光通風，門口通道咧又變窄咗，日後出入啊都唔方便，弊大於利啊！
0: 阿方啊，我啊明白你嘅顧慮，但係咧，我哋呢一棟樓有好多老人家，佢哋落樓買菜、睇病、散步咧都好艱難。咁小區咧有幾棟樓都加裝電梯，咪解決咗老人家嘅出行難題。啊，點解我哋咧唔可以爭取下咧？
1: 哎呀，人哋係人哋，我哋係我哋。加裝電梯啊，佔用公共位置，後期維護又麻煩喎，仲要破壞樓宇原有嘅結構。萬一啊，以後電梯有咩故障維修啊，又要使錢，一大堆遺留嘅問題，到時搞到大家又鬧矛盾，何必呢？
2: 啊，德叔啊，方姨，嗱，你哋千祈唔好为呢件事啊伤咗和气先吓。其实咧，我住紧嗰栋楼啊，啱啱加装完电梯，我啊最有发言权噶啦。加装电梯系惠民工程，但系千祈唔好忽略咗低层住户嘅权益。
1: 阿全，你啊讲得啱啦，呢栋楼咧我住开有感情嘅，暂时咧都唔会搬，所以啊，我要维护好自己嘅利益啊。
2: 据我了解咧，依家加装电梯有多重嘅资金保障。首先咧，可以按楼层、房屋面积合理去分摊费用，高层咧就多交啲，低层啊少交啲。除此之外咧，缴存公积金嘅街坊可以提取本人同埋配偶直系血亲嘅公积金缴费，仲有政府专项财政补贴，大大咁减轻咗市民嘅经济压力。
0: 喂，乜原嚟咧有咁多嘅优惠政策嘅？
1: 资金问题咧系就系解决咗，但系最麻烦嘅咧就系后期嘅管理。好多小区啊，装完电梯又冇人维护，故障啊频发，最后咪沦为摆设。
2: 阿方姨啊，嗱呢一点咧你就放心，加装电梯后咧，业主会同正规持证维保单位签约，定期咧检修保养，而且实行厂家终身责任制。质量有保障，仲可以购买电梯综合保险，彻底咧解决咗后期管养难题。
3: 阿全就讲得啱啦，大家好啊，
1: 张主任啊，
0: 张主任啊，
3: 所以咧，对于加装电梯，阿方啊，你唔使有太多顾虑噶。
1: 系啦，张主任啊，点解你唔喺社区嚟咗我哋小区呢度嘅？
3: 系啊，德叔打电话俾我，叫我过嚟劝下你。解决你的后顾之忧、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其实呢，我都不是故意刁难，我就是担心呢，装了电梯之后居住环境的变差，后期纠纷会不断，伤了我们邻里和气。
3: 我呢就完全理解你的顾虑。我们社区现在推行成片加装连片托管的模式，联合附近几栋楼一起装电梯，批量采购设备建材，降低整体的造价，高层业主的分摊费用亦都会再减一些，同时后期统一交由专业物业托管，维保价格呢就更加实惠
2: 了。那就好了，有社区的帮助，我们加装电梯可以说呢就是事半功倍。
3: 另外啊，我们还专门请工程师实地勘察，电梯采用贴墙式设计，避开你家的窗，同时选静音机型，最大程度降低噪音和遮光问题。
0: 阿方啊，平时呢大家邻里相处这么多年，我不会呢只是顾住高层住户的便利而忽略了呢你的感受。后期呢我们高层业主呢会是对你作出适当的补偿，弥补呢对你家造成的影响、啊。
1: 高层出钱补偿，话设计咧又尽量避开我屋企嘅窗户，后期又仲有专人去管护，唔使我哋街坊咧为咗维修嘅问题嘈嚟嘈去，咁好似又几好、啊。
2: 冇错啦，方姨，嗱，方案所有嘅细节咧都会白纸黑字写落去合同入边，后期嘅维保啊、质量问题啊，全部都有据可依，唔会俾街坊蚀底嘅。
3: 除此之外呢，針對暫時不適合裝電梯的住戶，我們都會加固這個樓梯扶手，添置簡易代步設施。我們的初衷不是製造矛盾，而是兼顧高低層住戶的利益。

0: 听你哋咁讲啊，我个心结咧终于解开啦。之前咧，我净系担心自身利益受损，冇体谅过高层老人家出行嘅难处。嗱，既然政策咁完善，咁我同意签名加装电梯啦。
1: 太好啦！多谢阿方咧，你系体谅我哋班街坊，今次咧终于可以完咗加装电梯嘅心愿。
2: 其实咧，邻里相处就系咁噶啦，多啲去沟通，多啲包容，乜嘢矛盾都可以化解嘅。
3: 冇错啦，加装电梯装嘅唔单止系便民设施，更系温暖人心嘅邻里情谊。俗语都话嘛，远亲不如近邻。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体谅包容，齐齐共建和谐温馨的幸福小区。
2: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让加装电梯为幸福加码，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唉，又够钟食。
6: 咦，吕博士，你唔舒服咩？好少见你食药噶。
5: 系叶酸嚟噶，静静鸡讲俾你知啊。我同我老婆打算生二胎哦，所以咪补充下叶酸咯。
6: 避孕啊，吕博士。诶，但系男人都要食叶酸咩？唔系只有避孕嘅女性先需要食嘅咩？
5: 其实补充叶酸咧就唔系女性嘅专利嚟嘅，避孕男性都需要补充噶。因为咧叶酸对男性精子嘅质量有重要嘅影响。咁如果男性体内嘅叶酸水平偏低，一方面咧可能会导致精子嘅浓度降低，精子嘅活动能力下降。从而呢就不利于受孕。咁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导致精子嘅染色体出现异常，引起胎儿发育缺陷，增加流产嘅发生风险噶。所以呢，喺避孕期间，建议夫妻双方都一起补充叶酸。
6: 咁你每日呢要食几多先够啊？
5: 一般情况之下呢，建议从孕前3个月开始就补充叶酸。

0: 每日補充0.4毫克或者係0.8毫克。咁由於每個人身體狀況都唔一樣，具體嘅劑量都係聽醫生建議啦。
1: 嗯，防蚊滅蚊1130行動，
2: 上落班1分鐘清積水，
1: 每周一次衛生大掃除，
2: 每日3分鐘排擦滋生地，
1: 積極建設零蚊場所。
3: 春上綠芽，
2: 夏聽蛙，
3: 秋涼霜華，
2: 冬煮茶。 FM98.3
3: 新會電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4: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5: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
6: 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
7: 话说金兵的将士将韩公子氹氹围住，哈！韩公子一啲都唔怕，将手中嘅呢把刀左拦右隔，东隔西挡，喺金营里面大战。唉，不过人马咁多，佢点能够杀出重围啊？呢个时候，公子带领嘅嗰千几人马喺外边远远咁睇咗半日，唔见到公子嘅消息，估计大概亦都死咗喺金营。就翻有关里面报俾元帅知道。元帅啊，公子命令我哋团兵喺外边单人独骑冲咗入金营，成半日都唔见动静，睇嚟会有危险㗎噃。韩世忠一听，即刻就走入后堂讲俾夫人知。唉，点知梁鸿玉一听就大喊起上嚟讲，哎呀，做咗武将是应该捐躯报国的，知我个仔年纪咁细，冇受到朝廷半点着陆，真系可惜咯。夫人，你唔好悲伤，等我带兵去，一来打听消息，二来同我哋个仔报仇。韩世忠讲完，跟住就出咗后堂，仍旧带住呢1000人马上马出关。向着金营而嚟，行到个半路，嗰啲军士就停马唔走。韩世忠就问啲军士：，你哋点解唔行啊？禀上元帅，正话公子有令，讲乜嘢？金营人马太多，我哋千几人入去，枉送性命嘅啫，就叫我哋喺处等待。哦，公子既然有咁样嘅命令，你哋就喺呢处等啦。韩世忠讲完就一马冲入敌营，大叫一声：大宋韩元帅嚟啦！摇动手中嘅大刀，杀入重围，碰到就死，挡住就亡，真系犀利！一直杀入咗几个营盘，冇人抵挡，金兵就即刻慌忙报俾金兀术知啦。兀术咧就一味称赞：哇，韩世忠咁犀利啊！吓，佢即刻就同军师商量。下令将韩世忠围住，一边就调兵去抢两郎关，叫他来一个首尾不能照应。嗨，那个韩世忠虽然是个英雄啫，点抵挡得金兵咁多，一层一层咁围过嚟，一时间就冇办法杀得出去。呢边兀术就偷偷咁带领住大兵，浩浩荡荡咁杀奔两郎关。韩世忠带来的千几人马见到韩世忠没出来，反而见金兵一尾向关上面杀来，个个都惊了，弊了，元帅梗冇命啊。于是就一起回入关，就报给梁鸿玉知道。梁鸿玉怕乱了军心，就不敢高声痛哭，只要偷偷地流眼泪，叫赖

0: 好，即刻整顿粮草，起兵去进攻何间府。何间府的节度使张叔夜听讲两郎关已经失守，押述又带兵来取何间府，不觉大惊失色，个心就谂：绿灯咁多计仔，龙安州都失守了，韩世忠夫妇遥勇善战，仲有大炮铁马车，两郎关又冇埋，我应该点办啊？想下想下，他就想出个主意，他就同各将士商量，传令丞相竖起投降旗号，等金兵到嚟，我哋暂时诈降，嚟保存一府百姓免受杀戮之惨。等金兵渡过黄河，各路勤王的兵马到嚟，杀败咗金兀术，嗰阵我哋就将金兵截断佢个归路，我哋一定能够捉到金兀术。各将士听令，准备诈降金兵。哈，点知嗰个张叔夜有两个公子，大公子咧叫做张立，身长一丈，方面大耳。二公子叫做张勇，亦都是身长一丈，面色淡黑。这两兄弟各人都是使一条铁棍，真是力大无比。那天两兄弟在书房里面读紧书，一直读啊读啊，读到下午，那个肚饿到咕咕声，仲未见人送饭入来。张勇就对大佬讲：大哥，今日点解咁晏都仲唔送饭嚟俾我哋食啦？我同我姑姑声梗系唔记得咗我哋啦。佢哋正喺度讲紧，书童慌慌张张咁拎饭入嚟，大公子就讲：你点解咁迟先嚟拎嚟啊？二公子亦都话：你呢个嘢啦，话梗系贪玩，唔记得咗我哋，该打。你点解连我哋两个人嘅饭都唔放喺心上边？哎呀，公子啊！今日我虽然送饭迟咗啲，仲有饭食啊！再过两日恐怕都冇得食添噃。
1: 啊！乱讲，点解冇饭食啊？哈！你呢个嘢啦，唔打你都唔得噶喎吓。
2: 唔系啊，两位公子，你哋坐喺呢处唔知道咋？外边啊，个个都讲生晒啦，话金兵就快杀嚟啦，龙安州两郎关已经失守。而家将近到何间府啦，我哋老爷好惊啊！而家喺堂上边同埋各将领喺度商量紧，准备投降金兵、啊。而家个个啊又乱又惊，所以煮饭都迟咗，咁咪送迟咗啲咯。如果金兀术唔准我哋投降，杀入城里边啊，咁咪连饭都冇得食咩？
0: 张勇一听就话：
1: 我唔信有咁嘅事。梗系你又乱噏嘅，我哋老爷点会投降金兵啊？
2: 公子唔信，你出去外边打听一下，边个唔知道啊？
0: 嗰、那个书童讲完，即刻慌慌张张咁出咗去。大公子就讲：
1: 唔通我哋爸爸真系想做奸臣？
0: 二公子亦都话：
1: 大哥，我哋快啲食饭去问下妈妈。如果真系有咁嘅事，我哋同阿妈攞二三百两银。一齐逃出城，迎住金兵，盘命杀佢一阵。杀佢唔赢，我哋带住银两，掟咗去第二处，再作打算，点啊？
0: 好，细佬讲得啱。于是两兄弟急急忙忙食完饭，一齐入到嚟中堂，见到母亲就问：
1: 妈，爸爸系咪想做奸臣投降金兵啊？系咩道理？
2: 你哋两个年纪细细，知道啲乜嘢啊？呢啲系国家大事，由你爸爸做主，连我都只好任佢啦。
1: 妈，既然系咁，你俾二三百两银俾我哋啦。
2: 而家咁嘅形势，你哋要银两做乜嘢啊？
1: 妈，我哋想趁早买定啲嘢，如果金兵入城，我哋唔好出街噶嘛。
0: 夫人啊，以为系真嘅。就攞咗二百两银俾咗佢哋两兄弟。两兄弟接咗银两之后，翻到书房包扎好，偷偷开咗花园嘅后门，就一路出城，行到二。

0: 30里就遇到金兵。弟兄两个人见旁边有一座山岗，静静上咗山岗，睇见嗰啲金兵啊，如潮似浪，滔滔不绝，睇咗好耐，越睇就越多。张勇就讲：大哥，点等得噶？我哋落去打靶咯。于是两个人就跳咗落江，摆开两条铁棍，砰砰砰砰，将嗰啲金兵打到落花流水，头撞头碎，额痛就额伤，打死咗好多。金兵呢即刻报俾阿术知道，阿术即刻传令各个平将：
1: 哎，你哋唔好伤佢，等我生擒佢翻嚟。
0: 于是各个平将就传令，将佢两兄弟氹氹围住，一直杀到黄昏时分。张立呢唔见咗细佬，细佬亦唔见大哥。张立就谂：此时不走就更待何时？举棍一个盘头，搏命咁打，打开一条血路，冲咗出去。嗰阵时因为天色好黑，又走得快，所以金兵冇办法捉到佢。佢嘅细佬张勇揾唔到大佬，亦都只好奋力杀出重围，落荒而走。嚟，佢哋两兄弟今日失散咗啦。一直等到岳飞三伏何元庆先至会合，呢啲就係后话，暂且不提。当时阿术捉唔到佢哋两兄弟，就安营扎寨，等到天光再起程。将近到河间府，只见一个将军远远带住人嚟跪接，打住投降旗号，口仲讲住：河间府节度使张叔夜归降，得来迎请元帅入城。金兵即刻报俾阿术知道，阿术上前一睇，果然是张叔夜伏低喺地下。阿术就喺马上问军师：军师啊，这个是忠臣定是奸臣啊？子公啊，好耐我就听讲佢是第一个忠臣，叫做张叔夜。
1: 等本帅问下佢，你就是张叔夜是吗？
0: 小臣正是张叔夜。
1: 我听讲你是个忠臣，为咩投降本帅啊？唔通是诈降是咪？来啦！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全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10: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9: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0: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9: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0: 虽然皮疹发烧。

0: 高人节同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1: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4: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6: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7: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正式公布2026年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评审通过名单，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凭借海洋工程装备特种金属半潜驳船项目，广东军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凭借新能源汽车用半结晶热塑性复合新材料项目，分别获评广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至此，新会区累计培育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达7家。10月10日，沙堆镇召开干部大会，传达学习贯彻新会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会议强调，要狠抓落地落实，推动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发展实效，优化规划布局，持续完善南北工业园区配套设施，加快融入区域六纵六横高快速路网建设，依托区位优势打造海工产业集聚基地，做强产业链条，推动企业增资技改，聚焦海工装备精准招商，提质升级现代化纺织产业，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深化百千万工程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以产业赋能乡村发展，力争实现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全部突破400万元，强化党建引领，建强高素质干部队伍，提升履职实干能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日通报，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这批标准样品作为实物形态的国家标准，是文字标准落地实施的重要支撑，将在制造业提质增效、农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强有力的关键技术支撑。欧盟12日宣布对俄罗斯追加制裁措施，将俄罗斯1569名个人和实体列为制裁对象。欧盟本轮制裁专门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中等规模供应商，包括电子产品、通信设备、航空卫星和导弹系统供应商等，总计将826家公司和743名相关公司负责人列为制裁对象。昨日在2026至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赛季联赛将于10月16日开赛，常规赛共设46轮460场比赛，相较上赛季轮次增加4轮，比赛增加40场，为保障国家队备战及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常规赛期间设置11月4日至12月3日和2027年2月2日至3月4日两个窗口期。全明星周末将于2027年3月5日至7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4: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小薪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7: 金博士啊，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8: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筑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7: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8: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7: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8: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7: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8: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0: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5: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5: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5: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5: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9: 一口依山好旺，制造万家烟火。坐落新会思前镇的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高端厨具制造，凭专利硬实力，国际好品质，将新会制造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打响新会五金厨具金字招牌。本期新会优品，走进依山科技制造车间，对话副总经理郑楚欣女士，解码本土中韩合作企业的创新之路，见证新会制造业转型升级。
10: 咁我哋嘅镬咧，佢就系一三层钢一体成型嘅。我哋入边咧系食品级不锈钢，中间咧就系导热层铝，然后后边咧就系我哋导电磁炉嘅不锈钢。咁我哋可以明火又得，电磁炉又得。咁然后你睇到一啲咁样嘅闪闪亮亮嘅咧，系我哋增加咗钻石。咁钻石咧就可以等到我哋嘅镬更硬净、更耐用。
9: 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新会优品，聆听匠心故事，感受新会厨具产业科创新力量。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10月14日11点到12点，10月17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10月18日12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11: 春上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连霜华，
12: 冬煮茶。 FM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Hello， 大家好，嚟到我哋1:09嘅加点娱乐啊！第一只歌我带俾大家《奇怪的你》吓嘅今日嘅音乐时刻，嚟自吴克群嘅呢只歌，我哋可以同天气讲声啦，真系好奇怪啊！你点解啊？昼夜温差慢慢开始变大啦，呢段时间咧日头晒住太阳，好暖粒粒嘅感觉，第一早一晚嘅风咧就特别凉爽，咁啊好快都系啱会赶上呢个嘅重阳啦，咁啊秋高气爽，天气通透啊，咁都系全年最舒服、最适合放松散心一段时间，天气啦，慢慢开始变得唔咁热啦，晚风又开始变得温柔啦，咁我哋嘅心情又会唔会跟住松弛起身呢？

又唔怕群嘅呢首奇怪的你开嘅今日嘅音乐时刻，咁今日嘅音乐歌单咧，我哋准备好噶啦。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咧，去将佢放到自己嘅歌单入边啦，去更新一下自己嘅音乐选择啦。其实每一期嘅审美都会有啲唔同噶吓、啊，可能嗰个时间你中意听一啲嘅 R&B， 亦都可能换个时间咧，你中意听翻啲常规嘅巴乐啊。但无论边一只嘅曲风都好啦，都可能会跳入翻你嗰一刻嘅心情，带俾你愉悦嘅感觉。呢两个时间咧冇同大家做视频直播啊，咁亦都系因为我哋嘅一个升级噶啦，所以咧就会停一停嘅。咁啊，但系咧仍然好多朋友啦系 keep 住喺呢个时间发信息俾我啊，有啲咩想听嘅歌啦，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哋嘅微信号35607840235607840 35607840 呢个时间能够期待收到你嘅音乐选择啊，当然亦都希望去收到你嘅故事啊。

让我留在你身边，来到秋高气爽的时间节点、啊、留在我们身边的除了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好朋友之外，可能还有一杯的靓奶茶，是吗？就在昨天的时间，有一个的茶饮品牌小程序真是崩晒、啊、冲上了微博的热搜，引发热议、嗯、就是这个的霸王茶姬，为了庆祝代言人中国网球选手郑钦文夺冠，他就推出了全场饮品买一送一的活动，官方小程序的一个入边嘅一个情况咧，就因为流量过大出现咗崩溃，唔少嘅用户反映咧就话冇办法正常落单啊。源自于10月11日啊，咁啊，霸王茶姬官方账号发文就话：冠军这刻的喜悦，想和更多朋友一起分享，为郑钦文干杯！咁啊，10月12日，霸王茶姬全品类限时买一送一，咪一齐饮茶，一齐咧去庆祝咧，一齐啊去为佢而欢呼啦咁样。嗱，活动嘅规则就系每个用户 ID 咧限参与一次嘅，仅限堂食同埋品牌小程序外卖。哇！這個消息一出咧，小程序直接咧衝到爆炸嘅。咁啊，昨日嘅時間有好多網友都表示啦，就入到去呢個小程序試圖點單，點擊門店自取之後咧，界面顯示啊茶友們太熱情啦，請稍後再試啦，或者係無法正常下單咧咁樣。我點擊外賣點單咧，顯示前方仲有407杯正在製作中，咁有啲仲要成1000多杯啊，後屘發展到啊。嗱，唔單止係廣東地區嘅，全國嘅多地網友咧都表示自己所在嘅地區小程序都崩咗啊！咁啊，都一個非常之現象級嘅情況出現啦。值得注意嘅就系订单压力咧喺唔同嘅渠道入边都分布不均嘅。店员就话啦，咁啊，由于今次嘅活动咧仅限小程序参与啊，咁啊一啲嘅第三方外卖平台上边嘅门店订单咧相对平稳，而小程序嘅外卖点单咧业务就非常火爆啦。咁啊，因为呢件事咧，相关品牌咧都系喺社交平台上边致歉嘅啫，就话啦，感受到各位嘅热情同埋喜爱，小程序一时咧就顶唔顺啊，好抱歉影响大家嘅体验。咁啊，仲话咧小程序正在修复当中，争取令到大家早日饮上呢一杯嘅冠军庆祝茶咁话，我唔知道你有冇饮到呢一杯嘅冠军茶啦。提到郑钦明啊，郑钦文啊，系咪中国名将啊？因为右肩受伤退出2026年嘅武汉网球公开赛。咁又上个星期啦，郑钦文喺中国网球公开赛连胜7局啊，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嚟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首位前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嘅球员啊，同时都系佢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嘅赛事。

见你，当感情将心，经历过人生起风苦雨，趁青春未尽。如果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歌名蝴蝶效应啊，带俾大家。再一次提醒大家，无论是假期出去玩，定系就平时自己出去玩都好啦，一定要注意下呢个嘅卫生问题啦、安全问题啦，呢啲都系不容忽视吓。如果唔系咧，一啲少少嘅唔注意嘅地方，就会产生各种嘅蝴蝶效应噶啦吓，然后影响咗更加大嘅一啲嘅问题，出现一啲唔好嘅影响就唔好啦。跟住我嚟同大家讲嘅呢条嘅资讯咧，都即系又好笑又觉得替佢觉得痛心嘅吓，就系呢个男歌手曾比特啦。呢段时间咧，佢喺社交平台上面发布咗一条消息，就话喺之前啊，夜晚黑10:30啦，喺深圳湾口岸出境嘅时候咧，跌咗荷包啊，所有重要嘅证件咧都喺入边，咁啊佢就问啦，有冇人执到啊咁样。对此唔少刷到贴嘅网友表示，有趣嘅地方就系竟然系本人，因为佢讲嘅就话咧系有冇执到自己嘅荷包啊嘛，系话曾比特嘅荷包啊嘛咁样，咁有人就即系有咁嘅疑问啊，证件上面嘅呢个名系咪真系叫曾比特咧，定系你嘅艺名叫曾比特，真名唔系啊咁样？咁啊，网友就支一支招俾佢啦，就话啦，你不如去生物招领处去睇睇啦，或者揾下工作人员睇下监控啦，咁样可能都有办法揾到嘅。仲有人就话啦，记住啊，要去警局备案啊。当时系第二日咧，去到警局备案，啱出到门口咧，阿 Sir 追出嚟啦，就话有人已经送到去深圳湾口岸啦，咁样。竟然仲有啲嘅网友就话咧，阿 Sir 通过信用卡揾到佢啊，信用卡公司当时都打电话俾佢，真系觉得好神奇咁话。网友都话希望曾比特可以好似呢位网友咁样一样咁好运啦。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7: 秋日暖阳，想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8: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正式公布2026年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评审通过名单，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凭借海洋工程装备特种金属半潜驳船项目，广东军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凭借新能源汽车用半结晶热塑性复合新材料项目，分别获评广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至此，新会区累计培育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达7家。10月10日，沙堆镇召开干部大会，传达学习贯彻新会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会议强调，要狠抓落地落实，推动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发展实效，优化规划布局，持续完善南北工业园区配套设施，加快融入区域6纵6横高快速路网建设，依托区位优势打造海工产业集聚基地，做强产业链条，推动企业增资技改，聚焦海工装备精准招商，提质升级现代化纺织产业，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深化百千万工程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以产业赋能乡村发展，力争实现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全部突破400万元，强化党建引领，建强高素质干部队伍，提升履职实干能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日通报，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这批标准样品作为实物形态的国家标准，是文字标准落地实施的重要支撑，将在制造业提质增效、农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强有力的关键技术支撑。欧盟12日宣布对俄罗斯追加制裁措施，将俄罗斯1569名个人和实体列为制裁对象。欧盟本轮制裁专门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中等规模工

0: 供应商，包括电子产品、通信设备、航空卫星和导弹系统供应商等，总计将826家公司和743名相关公司负责人列为制裁对象。昨日在2026至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赛季联赛将于10月16日开赛，常规赛共设46轮460场比赛，相较上赛季轮次增加4轮，比赛增加40场。为保障国家队备战及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常规赛期间设置11月4日至12月3日和2027年2月2日至3月4日两个窗口期。全明星周末将于2027年3月5日至7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天晴，气温方面介乎25到34度，吹嘅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90%。预计我区今明两日嘅时间系干燥晴热嘅天气，咁啊昼夜温差会加大，去到16到18号云量增多，部分地区有小雨，19号系多云。请大家呢段时间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电用火安全。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趁还未落雨，去嗰边嘅树底着翻件雨褛先。
5: 唔好喺大树同埋广告牌下边停留啊！
4: 都冇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冇咩事嘅。
5: 都唔系噶，霎时嘅大风有时系冇办法预测嘅。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同埋广告牌好有可能压喺紧靠嘅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嗰啲被砸断嘅电线同埋淋湿嘅树木或者系金属广告牌，都系十分危险噶。
3: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7: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6: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7: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座山覆盖面，建设唔少于3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6: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7: 嗱，喺一小方面咧，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6: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7: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积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2: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这里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9: 一个人原来都
2: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
9: 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0: One, two, three, four.
9: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加啲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同大家嚟关注电影方面嘅资讯。上个星期电影市场延续国庆档嘅热度，虽然咧再时间同大家讲咧，就话整个国庆咧喺咁多年，即系呢近些年啊，票房上边咧，其实咧就系、是、走下坡嘅。咁啊，但系咧上个星期嘅一个票房咧就唔低吓，周票房达到7.33亿嘅一个成绩，咁可以话系延续翻呢个国庆档期嘅热度啦。其中《生化危機之爆發夜》呢部嘅進口片咧，去到2.68亿嘅，《神探之痕跡》咧就2.12亿，同埋《什麼意思夫婦》咧就1.27亿，分列喺檔期嘅前三位置，繼續支撐節後嘅市場。整体来讲，这个星期的院线新片形成了地域人文片和商业类型片双线并行的清晰格局，构筑起十月节后的差异化多层次的银幕生态。那今个星期的一个银幕地图呢，你可以留意得到是从这个拉萨展开的，未试啊，藏族青年导演江真历时六年完成长片首作《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现在是12号在拉萨举行全国首映礼。这部影片曾经登上东京国际电影节和香港国际电影节多个的海内外知名影展，首获第50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华语竞赛最高荣誉火鸟大奖，以及是国际影评人联盟奖等多项的国际大奖。香港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团给予影片高度的评价，认为这部电影是叙事结构充满巧思，并对故乡地域风貌和文化核心进行了独特的探索。所以可以话咧，除咗呢三刚才讲嘅三部啊，排名喺前边嘅电影系值得我哋去睇一睇。即系如果你未睇嘅话，千祈唔好忽略嘅话咧，仲有一啲嘅新片啊，好似呢一部嘅《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刚才提到嘅，攞咗咁多嘅国际大奖。如果你 miss 咗佢嘅话咧，可能咧对于中意文艺片嘅人嚟讲咧，就会有啲遗憾啦。其他的电影还有没有一些新片值得我们 去留意的呢？还有这段时间的新片又有没有一些是重新上映的呢？我稍后还要跟大家讲讲这段时间热映的电影可以爬上去榜首的一个进口片《生化危机之爆发夜》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稍后都跟大家一一去讲解。

水喺节后啊冲上呢个榜首嘅位置。又容易又难啊！点解咁讲呢？因为观影嘅人其实少嘅，就算俾你冲上榜首嘅话，可能你最终嘅成绩都并不太理想啊！能唔能够达到预期呢？咁咪睇下啲嘅小成本嘅电影啊，呢段时间上映嘅话，佢哋嘅想法系点啦？如果冇太多嘅一啲高票房嘅欲望嘅话咧，反而有机会突围而出。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历时五年跟踪拍摄，聚焦新疆首支嘅校园盲人足球队嘅诞生同埋成长。咁啊，呢支嘅《喂喂喂》啊，呢个嘅足球队嘅名咧就系盲人足球赛场上面用于定位嘅呼喊啊，亦都系嚟自于呢个嘅西语“哇，我来了”嘅一个口令转写啦。今年嘅九月份，呢部电影入围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竞赛单元，并且获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作品类社会纪实推荐提名。所以呢啲嘅充满人民味道嘅电影呢，咁就可能真係啱大家呢喺节后啊去搵一搵一啲嘅生活沉淀嘅。咁另一部嘅白茶人生就係啦，同呢个嘅茶树生长匠人劳作相关嘅电影啦，去生动记录佢哋同白茶相伴相守嘅人生轨迹。中意飲茶嘅朋友，或者中意啦體驗呢個嘅中國茶文化嘅朋友咧，咁啊都可以啦去睇一睇呢部電影，咁啊有機會咧就去感受得到嚇呢個嘅白茶人生入邊嘅獨特韻味啊！嗱，深入到福建福鼎同埋正和等等嘅白茶核心產區啦，以三位嘅白茶匠人為線索，用鏡頭去捕捉佢哋嘅人生細節。然之後仲有一部嘅電影，係。今个星期上映，但系咧又可以话系已经同我哋见面咗好耐噶啦，就系呢个《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啦，由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去打造嘅，原本系已经系上咗线嘅，但系咧就临时落咗画，然后重新再上，重新再定档，成为国产影史上边啊呢个动画片争取更大市场空间嘅新尝试啦。八部嘅新片啊，从地域文化、真实人生到历史想象，再到惊险体验，各有落点。国庆档期之后咧，市场将会转入更加细分嘅兴趣消费噶啦。即系如果你系真系特别中意睇电影嘅，可能先会去留意啊。相信咧，只要稳准观众小体量嘅作品，同样系能够为十月份嘅电影市场增添活力嘅。咪刚才都提到一部电影，就喺国庆档期入边咧，就令到好多朋友都觉得好。惊喜嘅就系呢部嘅《生化危机之爆发夜》啦，作为近些年啊吓，咁系一个好大尺度嘅。

恐怖片啦，破咗纪录吓，咪登呢个《生化危机》系列电影全球票房嘅冠军位置啊！再话时间先，啱啱同另一半又开始重温翻《生化危机》系列啊，啱啱睇到第二部。讲翻呢部嘅爆发嘢啦，继《后室》同埋《痴迷》两部嘅恐怖片之后，有一部未成年人谨慎观看嘅恐怖电影火咗啦。随住呢一部嘅《生化危机之爆发夜》全球票房突破3.2亿美元，呢部电影正式登顶《生化危机》系列电影全球票房冠军啊！烂番茄新鲜度最高达到98%，啊 MTC 方面都有81分，啊佢都同时成为游戏改编电影史上面评分最高嘅作品。咁你觉得呢个最高佢又即係企唔企得住呢个位呢？你又觉得佢係咪真係值得呢个分数呢？咁真係要睇完嚟先可以评价得到啦。呢部电影系列呢係重启新版啊，引进内地之后呢喺国庆档上映，首日呢就逆袭成为单日嘅票房冠军，两日票房就破亿啦，连续多日领跑单日嘅票房榜。你真係估都估佢唔到啊，竟然呢单日票房冠军系一部嘅恐怖片去获得嘅。有观众就话佢系中国内地有史以嚟引进血腥尺度最大嘅恐怖片，咁呢个嘅讲法咧又有唔少人同意嘅。从2002年到2016年啊，《生化危机》以同名系列嘅游戏为底啊，推出咗6部嘅正传电影，由保罗安德森编导嘅电影，由米拉去主演嘅，全球累计票房超10亿美元，商业上边嚟讲咧，无疑就系成功噶啦。但口碑咧反而一路走低，批评嘅主要集中一点嘅就话系列咧就越嚟越少一啲嘅生存恐怖内核，逐渐变成系主角一路开挂嘅动作秀啊，即系好似一部嘅动作片咁样啦。2021年重启版《欢迎来到碗红市》就试图重新翻到去游戏原作嘅根源，但系咧再度翻车啊，口碑咧就更加惨淡。反而呢一部嘅《生化危机之爆发夜》咧，话就话系番外篇啦，但系佢嘅破局思路好大胆啊，唔再执着于复刻角色，而系转向于复刻呢个体验，放弃咗主角嗰种无敌英雄嘅路线啊，而系用一个嘅快递员啦吓，进入到呢个嘅碗红市当中，并且咧就可以话系完全冇超能力嘅，只系一个普通嘅医疗快递员嘅啫。咁啊，一个任务都好简单嘅，就系解锁呢个将呢个嘅神秘医疗包送到目的地，然后途中就解锁呢个新嘅场地啦、新嘅怪物啦、新嘅地图啦咁样吓，咁啊各种嘅解锁，真系好似人哋玩游戏咁样。所以呢段时间如果系冇乜电影想要睇嘅话，又或者系又真系想要入电影院去感受一下嘅，咁呢部电影可以选择一下，但记得咧就自己睇好啦，唔好太小朋友睇啊，因为边个血腥画面咧真系唔少啊。

0: 两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这么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1: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

0: 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9: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两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审计机关对某单位进行审计，通过电子数据分析发现某项目的支出存在异常，审计人员要求该单位的财务负责人就相关情况进行核实说明。该负责人就说，你们已经复制了数据，自己分析就得啦，不要再来问我了。这位财务负责人员这样的做法对不对呢？违反了哪一些规定？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34条第三款规定，审计机关对取得的电子数据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需要向被审计单位核实有关情况的，被审计单位应当予以配合。如果拒绝配合的话，根据本法第47条相关规定，将会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最终经审计人员耐心释法，该负责人认识到拒绝配合的法律后果，当场承认错误，并主动配合核实，查实了账目的问题。因此温馨提醒各被审计单位，审计机关依法调取电子数据之后，有权就分析发现的疑点进行核实，被审计单位如实说明情况同样是法定义务，切莫以数据已提供为由拒绝配合。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审计局提供。
1: 防蚊灭蚊五字诀：
8: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1: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8: 封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8: 疏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
9: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9: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一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加點娛樂為你添加無限快樂。嗱，講到電影方面嘅資訊咧，亦都要同大家提一提呢一條嘅內容啊，就係喺早日嘅時間啦，漫威影業宣布《復仇者聯盟五之毀滅日之日》啦，即係我哋簡稱為復聯五啦，咁啊正式就係定檔喺12月16日喺中國內地上映，即係仲有兩個月。多啲咁樣，較北美咧提前兩日嘅、哦。咁呢一部咧由羅素兄弟執導嘅超級英雄電影，將會講述多元宇宙嘅故事，連接起復仇者聯盟啦，同埋 X 戰警啦、啊神奇四俠啦等超級英雄嘅一個世界。覺得佢咁樣嘅搭建咧就相當豐富啊。咁但係呢一種叫做將所有嘢糅合埋一齊嘅話咧，其實難度真係一啲都唔低啊！值得我哋好多影迷開心嘅地方咧，就係啦呢個嘅小羅伯特·唐尼啊，都會以呢個毀滅博士嘅角色啊，全新嘅角色重返漫威電影宇宙。唐尼系边位呢？就是饰演钢铁侠嘅嗰位啊！今次在复仇者联盟五入边咧，就唔系呢个嘅救世嘅钢铁侠啦，而系变成呢个嘅大反派、啊。对于我哋中国影迷嚟讲，提前北美观影啊，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咧，其实唔系首次噶啦。2019年啊，复仇者联盟四之终局之战咧，咁啊同样系选择喺中国内地提前咗两日上映嘅。咁啊当时喺国内咧掀起观影嘅热潮啊，最终啊攞到42.5亿嘅票房成绩，并且连续6年保持中国影史进口片票房冠军纪录。新年之后，佢哋嚟到续集第五部啦，再次选择系提前北美两日同我哋中国观众见面。而今年嘅暑期档啊，另一部嘅超级电影啊，即系超级英雄电影啦，就蜘蛛侠之崭新之日啦，都喺7月29日喺中国内地上映，同样系领先北美两日嘅。从复联四再到蜘蛛侠啊，再到呢个复联五，一系列嘅全球大片发行安排咧，系反映咗中国电影市场喺国际影片发行版图上面嘅重要地位啊。

海外大片点解咁重视中国市场呢？因为票房成绩就提供咗答案啦。今年嘅一月，《疯狂动物城二》喺中国内地累计票房突破42.5亿，超越咗《复联四》呢个嘅成绩啦，登顶咗中国影史进口片嘅票房榜。其实咧呢、这个嘅成绩亦都讲明咗吓，咁啊进口片仍然系有好多观众咧系期待嘅。整体嘅市场嘅表现咧同样系亮眼啊！2026年上半年全国上映嘅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较去年同期增加咗6.29亿。进口片咧全国总票房入边嘅占比咧，都从去年嘅同期嘅9.22%啦，系跃升到去19.15%。提一啲嘅亮眼啲嘅电影啦，《猪之侠之战神之日》啊，暑期档嘅票房达到15.39亿，去到档期嘅一个前四位置。而另一部嘅《奥德赛》咧，收获咗6.03亿嘅票房，位列喺档期嘅第五。《玩具总动员五》咧就攞咗2.86亿嘅票房成绩，创低咗呢个系列喺中国内地嘅最好成绩啊！仲有一开始讲呢个话题嘅时候提到嘅《生化危机》系列电影最新嗰部啊，《爆发夜》上映五日票房就突破2亿啦，直至目前已经连续7日嘅时间咧，系位居单日票房榜嘅榜首。喺猫眼同埋灯塔预测，佢嘅内地总票房咧有望落喺5.2到5.8亿之间。从超级英雄到史诗冒险，从动画喜剧再到恐怖类型，不同题材的进口片和国产佳作同台亮相，不仅丰富了国内电影市场的供给，也为不同的观影群体提供了更加多样的选择。

继续嚟关注电影资讯，另一部嘅电影由周星驰执导嘅《功夫女足》，今年嘅八月份中国香港上映，香港票房去到1300万，内地七月份已经上映噶啦，票房至今咧系大概23亿人民币。咁呢部电影之后仲会陆续喺马来西亚同埋文莱澳大利亚同埋新西兰上映嘅。今个月就登陆英国院线，其中一位角色孖八蔡思贝近日受呢个嘅委派去找碧咸就拍摄呢个功夫女足嘅宣传片。咁啊，佢喺10月11日喺社交平台上面发布咗一段大概系40秒左右嘅短片。咁片中咧佢就同碧咸介绍呢一部嘅影片咧系足球题材咁话。咁碧咸听咗之后都好客气咁表示好期待啊咁。仲话咧，蔡思贝喺电影入边咧系重要嘅角色啊！咁啊，随后啊，蔡思贝就解释就话啦，系关键角色，就唔系话超级嘅重要嘅主角咁样吓。咁啊，虽然碧咸已经系退役啦，但系毕竟系世界级嘅传奇球星啊！蔡思贝就直言话：我出场挽救球赛，哇！两个人嘅身份差距咧，显得有啲悬殊。会唔会就因为见到碧咸真系有啲激动咧吓，所以咧佢去到英国宣传《功夫女足》上映嘅时候咧，竟然将呢个上映嘅日期咧讲错咗，咁啊，并且佢最后咧都就发文就贴文就话啦，补充说明，我太兴奋啦，讲错日期啊，实质上咧上映嘅时间系10月23日，即系话喺英国嗰边上映嘅时间。咁你对呢一部嘅功夫女足系有点样嘅评价呢？你睇咗未呢？好似啱啱上咗呢个流媒体啊，我自己昨日都睇咗，我睇啊大概系10-20分钟到啦，然后我就有事忙啦，咁最后呢就关咗就未有睇，唔知几时呢可以有时间呢就成部电影睇晒啊。呢部电影呢其实就有好多周星驰嘅一啲影子入边，但系硬系唔系

0: 秋天的童话。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1: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6: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8: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9: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8: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9: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0: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3件套。
1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

0: 香烟的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个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5: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0: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5: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6: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7: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乐享生活，乐享生活家。
1: 好啦，望望睇钟嘅时间咧，我哋今日嘅乐享生活家咧，亦都系差唔多啦吓，咁亦都要同心机旁嘅各位听众朋友咧，就讲拜拜啦吓。咁啊，听日好似由海林一个人咧就主持。
2: 要辛苦你哋啦，咁因为亦都系肩负住咧就好重要嘅任务啊吓，咁啊亦都会系去即系话出外去一啲嘅学习啦，咁啊会带到啦，就话期望带好多嘅新嘢翻翻嚟俾我哋啦。
1: 好啦，咁啊，听日嘅同样时间，海林同大家再见啦，拜拜。
2: 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圭峰会城召开传达学习贯彻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干部大会，会议强调要对标中心任务，把贯彻落实区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要锤炼实干作风，切实推动区党代会各项部署任务落地见效。一是广泛宣传发动，把区党代会的工作要求结合实际落到实处；二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机关干部全员下沉，锻炼工作能力；三是提振精神，奋力干事，重点项目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完成全年工作任务。10月11日，江门市2026年南岳家政养老服务试点项目活动在新会人民会堂举办，活动搭建起技能交流、成果共享、人才对接一体化平台，展现侨都养老服务专业水平与民生温度。活动分养老护理技能比拼、成果体验、展示、养老行业招聘三个板块，其中技能竞赛汇聚粤港澳多地养老服务从业者，围绕生活照护、康复护理、应急处置、心理沟通等实操项目进行比拼。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赛事既是技能赛场，也是学习交流窗口，十分有意义。10月13日，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据介绍，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国际合作广度持续拓展，展演维度加快延伸，将以一展三区全新格局向世界展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开放胸襟、创新活力和发展自信，进一步推动全球航空航天交流合作。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重点支持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12日，从广东省篮球协会获悉，2026-2027赛季 CBA 联赛季前赛于10月9日至11日在汕头、长沙等5个赛区同时举行。20支参�赛球队分成5组，每组4支球队展开组内单循环比赛。广东三大俱乐部出战季前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唉，又够钟食
5: 了。咦，吕博士，你不舒服咩？好少见你食药噶。
4: 叶酸嚟噶，静静鸡讲俾你知啊，我同我老婆打算生二胎哦，所以咪补充下叶酸咯。
5: 避孕啊，吕博士。诶，但系男人都要食叶酸咩？唔系只有避孕嘅女性先需要食嘅咩？
4: 其实补充叶酸就唔系女性嘅专利嚟嘅，避孕男性都需要补充噶。因为咧，叶酸对男性精子嘅质量有重要嘅影响。咁如果男性体内嘅叶酸水平偏低，一方面咧可能会导致精子嘅浓度降低，精子嘅活动能力下降，从而咧就不利于受孕。咁另外一方面咧，可能导致精子嘅染色体出现异常，引起胎儿发育缺陷，增加流产嘅发生风险噶。所以咧喺避孕期间，建议夫妻双方都一起补充叶酸。
5: 咁你每日咧要食几多先够啊？
4: 一般情况之下咧，建议从孕前3个月开始就补充叶酸，每日补充0.4毫克或者系0.8毫克。咁由于每个人身体状况都唔一样，具体嘅剂量都系听医生建议啦。
0: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元代的诗人， 佢个名叫做罗木正。喺我哋生活有句俚语系咁讲嘅，叫做强过猛整，意思就系一无所有。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咧？嗱，呢度讲嘅猛整，正正就系我哋今次要讲嘅主人翁罗木正。嗱，咁罗木正咧，祖籍系江西罗宁，佢嘅父亲罗溪权由学到新会，后尾咧就喺新会县文章都斗洞，即系如今台山市嘅大江镇斗洞村定居。咁讲翻罗木正先啦，佢字希吕，喺元大德六年，即系公元嘅1302年，出生喺新会县文章都斗洞。罗木正自幼聪明，博学强记，少年时亦有诗名。在他20岁的时候，他听闻肇庆罗斗明十分擅长作诗，于是就前往求学。一年之后就学成归来。当时的新会知县就叫做沈寿，他听闻罗木正学问卓分，于是就礼聘罗木正做教授。在古江书院，即是如今新会人民医院一门诊那处任教。那阵时各地前来求学的人也都十分之多。罗木正亦都名噪一时，被誉为希吕先生。咁喺佢教学之余，佢都遍访新会名胜，每次游历归来都会写诗自娱自乐。咁有一次，佢到龟峰山游览，见到苏东坡石刻题词，于是翻嚟之后就写咗一首《登龟峰怀苏长公嘅律诗》，系咁写嘅。九向风尘烟薄游，到来障碍且烟流，溪边石枕和云卧，岩畔山茶大雨收。古字老僧非旧主，疏林情色又新秋。波仙啼咏金蝉魔，此刻登临仲未休。咁后人根据佢呢一首诗同埋地方史料，认定苏东坡系嚟过新会，去埋龟峰山，仲种咗几棵荔枝树添，连新会县志、新会乡土志都系咁记录。至今现在，新会人亦都将苏东坡栽种过嘅大荔枝叫做东坡荔。唔知大家途经嗰树又有冇发现呢？咁喺新会，罗木正咧就有好多个诗友，而其中最老有记嘅就叫做马贵信。咁马贵信亦都系当时新会三世太守马慈国嘅孙，咁佢同罗木正又点解会成为好朋友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元代诗人罗木正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7: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 金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1: 嗯，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
2: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艾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1: 嗯，艾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2: 推动狮子、古井、双水加快打造亿强镇，
1: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2: 系噶，仲有咧，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泽镇、狮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生活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1: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5: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4: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5: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4: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5: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4: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5: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主要有两大功效：行气嘅作用同埋燥湿化痰，用嚟泡茶、煲汤、入药最好不过。喺江门等地取景拍摄嘅狂飙，唔单止带火咗猪脚面同埋肠粉。陈皮亦都喺剧中多次亮相，主角高启强佢最中意饮嘅就系陈皮茶，无论系送礼会客定系与人谈话，佢都会冲上一壶嘅陈皮茶。甚至喺某一次宿醉之后，佢亦都要用陈皮茶嚟解酒。唔少网友睇咗剧之后，亦都开始跟风饮起咗陈皮茶。有网友表示，醉完狂飙后劲太大啦，即刻冲翻杯陈皮茶嚟解腻。陈皮具有三种嘅气味。香、陈、醇，而年份嘅长短亦都影响住陈皮嘅香气。除咗气味，唔同年份陈皮嘅颜色，仲有冲水嘅颜色咧，都有一定嘅影响。俾个陈皮冲茶嘅小贴士大家：用陈皮、荷叶各十克冲茶，可以减肥降脂。患有支气管炎嘅人咧，亦都可以试下用陈皮嚟煮水饮。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一口依山好旺，制造万家烟火。坐落新会斯前镇嘅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高端厨具制造，凭专利硬实力、国际好品质，将新会制造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打响新会五金厨具金字招牌。本期新会优品，走进依山科技制造车间，对话副总经理郑楚欣女士。解码本土中韩合作企业的创新之路，见证新会制造业转型升级。
5: 咁我哋嘅镬咧，佢就系一三层钢一体成型嘅。我哋入边咧系食品级不锈钢，中间咧就系导热层铝，然后后边咧就系我哋导电磁炉嘅不锈钢。咁我哋可以明火又得，电磁炉又得。咁然后你睇到一啲咁样嘅闪闪亮亮嘅，系我哋增加咗钻石。咁钻石咧就可以等到我哋嘅镬更硬净、更耐用。
0: 锁定 FM 98.3 新会电台，新会优。

0: 品，聆听匠心故事，感受新会厨具产业科创新力量。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10月14日11点到12点，10月17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10月18日12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 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0: 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前方用八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6: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氣情況，咁氣象台預測到啦，聽日我哋區會係晴天，氣温係25到34度，吹兩級嘅偏東風，濕度係50%到85%之間。後日咧會係晴間多雲，氣温係25到33度。咁氣象台亦都預測到啦，預計我哋區14號到15號乾晴天氣持續，週日温差大，16號到18號雲量略增多，部分地區有小雨，19號到20號轉晴。近期天气比较干燥，我们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是正在生效的，大家就要注意森林防火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好了，这一节的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3: 环保之声，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湖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生活有一个工地因为是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天我们请来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谈下这一单案。李工你好。
5: 是的，大家好。
4: 或者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5: 这样的，2025年的9月份呢，我们局就联合市的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的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的工地用挖掘机作业。这个挖掘机就持续排放黑烟，依据我们的法律法规，我们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他立刻改正。
4: 那法律条文具体是怎么规定的？
5: 我们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3款明确规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第80条还规定了，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要责令他停工整治。
4: 那在我们新会哪一些地方是禁用区呢？
5: 根据江府告2023的3号通告呢，新会区会成街道全域都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范围之内的。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都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
4: 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要遵守法律，守护蓝天吧。
5: 是啊，都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啦。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6: 博士啊，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7: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3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4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6: 茶坑村咧就是梁启超故里。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7: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6: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0: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号至2027年5月5号。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

0: 3. 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1.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2.上坟烧纸烧香点烛；3.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4.携带易燃易爆物品；5.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6.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7.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帮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8.林区动火施工作业；9.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绑定十六周岁以下嘅可提供出生证明，提交之后两个工作日之内咧就审批，可以喺绑定页面嗰度查看翻个结果噶。而第二步咧就系使用过账代缴。首先是登录这个月税通小程序，左上角选江门市，首页就点城乡居民社保，选城乡居民社保费清缴，咁险种咧就系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类型咧就系选呢个代他人缴，输入姓名、证件号码、核对记录之后咧勾选点呢个嘅缴款，然之后再选择医保过账支付，并且确认完成。温馨提示一下，如果提示未查询到你的应缴信息，咁可能

0: 就是被代缴人未参保又或者是已经缴费，应该是先办理参保登记。如果提示共济关系校验失败，咁就需要系翻翻到粤医保查看绑定系咪成功，又或者系咨询属地嘅医保经办机构噶。医保过账帮屋企人缴费，一家人健康更加有保障啊！好啦，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首先关注到系牛吊江呢个位置，咁依家咧往蓬港区方向车道系多车咗噶。咁另外咧亦都睇到呢个区域后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东关路同埋东门路驶过嚟车咧都比较繁忙。咁再咧就系江仔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咧，呢度都多车噶，特别往汇城方向嘅车要多啲。咁再嚟睇下我哋嘅新会大道中啦，咁而家啦万达广场对出嘅路口啦，咁亦都开始多车。咁另外咧睇到我哋发达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呢一段吓，新会大道西路段都唔少车噶噃。交通大厦对开嘅银路大道路段啦，咁依家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嘅车道啦，都系非常之密集嘅排队情况啊。途经嘅时候咧，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啦，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7: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9: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10: 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而家养宠家庭逐年增多，宠物可以带嚟温馨嘅陪伴，但系饲养人、管理人必须要落实看管嘅义务。一旦宠物致人受伤，饲养人唔单止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仲有可能面临相应嘅行政处罚。而家我哋嚟了解一下相关嘅法律条文啦。根据最新修订嘅《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规定。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处1000蚊以下罚款。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蚊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1000蚊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若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将依照第51条的殴打他人或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相关规定处罚。文明养宠其实不难，在此温馨提醒，出门牵紧牵引绳，及时清理粪便，人群密集处主动避让行人，自觉约束宠物，既是守护路人安全，亦能够避免自身承担法律后果，共建文明宜居的城市环境。
9: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5: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1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

0: 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2: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1: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应该唔惊啊嘛？
2: 都唔系噶，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的，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的设备。
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4: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4: 封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4: 疏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7: 从城市到乡村，
8: 从城市到乡村，
7: 从山间到田边，
8: 从山间到田边，
7: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8: 世间嘅变迁。
7: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
8: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OK， 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啊，星期二然有婷婷啊，咁大家一齐关注一下我哋城中一啲嘅话题啊，好嘛？先同大家分享啊两条好消息先啦吓，咁睇翻啦，就喺10月9号吓，我哋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咧就公布咗2026年度省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名单啊，咁我哋江门咧就有16家企业咧就获评省绿色工厂，咁我哋新会咧就占咗有6家啦吓，咁啊据讲啦吓，绿色工厂咧就系话实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厂，咁佢哋嘅核心咧就系喺生产嘅过程当中嘅绿色化。嗱，今次咧深会区咧新增嘅6家省绿色工厂咧，就涵盖有轨道交通装备啊、水泥制造、生活用纸、锂电循环利用、海工船舶装备同埋船舶等多个领域嘅。咁啊，分别咧就系我哋吓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吓广东广泽实业有限公司、伟达置业中国有限公司、江门恒资源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广东杰成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同埋我哋熟悉嘅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雪业有限公司。咁睇翻呢6家企业入选呢个省级嘅绿色工厂啦，咁啊可以讲话系对我哋深会绿色制造实力嘅一个认可，亦都标志住我哋深会制造业嘅绿色低碳转型啦，亦都系迈出咗坚实嘅步伐。咁睇翻近年嚟咧，我哋深会咧坚持制造业当家，咁啊大力咁去培育啦绿色制造体系，咁啊引导咧企业加快节能降碳改造，咁啊推动呢个高端装备啊、新材料啊、轻工建材等等重点嘅行业绿色转型。咁随住呢6家嘅省级绿色工厂落地啦，咁我哋深会绿色制造企业嘅矩阵进一步扩容，咁将会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咧我哋区更多嘅企业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嘅高质量发展之路啊！嗱，咁啊，省工信厅啦吓发布嘅好消息啦，唔单止呢一个吓，咁啊，仲有咧就系近日啦，佢哋系公布咗啦2026年吓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咁我哋区啦只有2家企业成功入选嘅噃，咁自此咧我哋深会区啦吓呢个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咧就增至7家，吓区域制造业细分领域竞争力系持续增强噶。嗱，咁睇翻我哋区获评广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嘅企业咧，就有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咁以及咧就系广东军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咁佢哋入选嘅项目咧分别就系海洋工程装备特种金属搬船驳船，同埋咧就系新能源汽车用半结晶热。

0: 塑性复合新材料。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长期是深耕这个制造业的细分赛道，他们的技术工艺领先，产品市场占有率是位居行业的前列，是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支撑力量。睇翻两家嘅企业啦，获评我哋省级嘅单项冠军吓，系企业坚守主业、坚持创新嘅成果。咁亦都得益于啦，我哋区啦完善嘅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同埋良好嘅产业生态。咁睇翻近年嚟啦，我哋区啦系紧扣啦呢个企业高质量发展需求，落实企业扶持政策，咁去搭建咧七大优质企业培育库，咁为我哋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赋能护航。嗱，咁睇翻我哋区啦，依家拥有省级以上嘅吓专升特新企业咧，系有176家。高新技术企业是372家，国家级专升特新小巨人企业就有7家，还有就是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有7家。可以说产业集聚效应是不断凸显，制造业能级稳步提升。从刚才这两条好消息当中，我们就一再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就是我们的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落户我们古井镇的中交四航局，就是我们国家级专升特新小巨人企业。他们是首押百余项的国家专利。他们企业累计建造交付各类的特种船舶是300多艘，自主研发装备助力深中通道建设，打造出四航永兴号搬前驳船，湾区伶仃号、深远海洋养殖的船等等多款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海工装备，持续是擦亮我们生活制造这个品牌走向世界的名片。近期中交四航局他们就建造的一艘85米水下支持维护船是顺利交付的。他说这艘高性能的海工船舶将会是去到沙特阿拉伯去投入运营。咁呢个亦都系标志住啦，我哋生活嘅海工装备制造实力咧系再获国际认可。咁据讲咧，今次交付嘅85米水下支持维护船咧系一款多功能高配置智能化嘅高端海工辅助船舶，整体设计先进性能稳定，适配性强。咁整船系入级美国嘅 ABS 船级社嘅，咁满足无限航区航行嘅一个标准啦，咁可以适应复杂嘅远洋海洋作业环境。咁据讲啦，咁佢哋呢一只船啦，亦都搭配有呢个双舵桨推进装置、智能化无人机舱、DP-12动力定位系统、丁顿这个定位精准啦，还有这个操控稳定、安全性高。咁同时亦都集成多项嘅硬核作业功能，咁可以实现就是直升机转运、百吨级重型吊装、海上对外消防，以及就是海洋物资补给、水下潜水作业、船舶主动这个防横倾调控等等，这些比较是高精尖的一个作业的一个智能的配置啦，咁亦都系满足多元化的一个作业能力。咁睇翻呢条船交付之后咧，将会去到呢个沙特嗰边啦，主要系服务于深海嘅站探啦、海底设备维护啦、紧急救援等等嘅核心工作。咁睇翻今次高端海工船舶嘅成功交付啦，亦都系彰显咗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咁喺呢个高端海工装备研发、建造、集成领域嘅过硬技术实力同埋成熟嘅制造体系。咁同时咧，其实呢个项目咧亦都系我哋深汇船舶制作产业嘅转型升级吓，咁迈向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嘅一个生动实践，咁有效咁系提升咗咯我哋深汇海工装备产业行业嘅影响力同埋国际知名度。未来我们区将会持续聚焦这个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依托我们核区的船舶制造龙头企业的优势，不断地去完善海工装备产业链条，持续地去推动就是造船产业的提质增效转型升级，鼓励我们企业就是深耕一些高端的市场，拓展海外业务，以优质的新会资助赋能海洋经济发展，为我们区域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系咁啊，除咗呢个中央气象局之外咧，咁喺10月8日啊，我哋江门市海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啊，佢哋亦都有一艘船咧，就系系启航啊吓。咁啊，佢哋新造嘅游艇啊，富克群岛籍嘅命运之外，就经由我哋江门边检站嘅民警吓咁一个查验啊，啊办结呢个出境手续之后咧，就从我哋生活嘅银护码头启航吓，咁啊驶向南海。咁啊，坐落于我哋沙堆镇吓金门工业园嘅江门市海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咁佢哋咧就深耕高端游艇自主设计、研发同生产，咁凭住过硬嘅产品品质同埋核心技术啊，佢哋系成功跻身全球超级游艇制造20强，咁亦都系我哋国内咧唯一咁入选呢个榜单嘅本土游艇制造企业。咁目前咧企业咧有80英尺以上嘅中大型高端游艇，国内嘅市场占有率咧系达到70%嘅。咁佢哋嘅产品咧就远销欧美啦、东南亚啦等等呢啲国际嘅高端市场，咁啊实现咧系国产高端游艇产业跨越式嘅发展啊！咁睇翻咧，其实依托翻我哋生活银州湖得天独厚嘅一个优良深水岸线嘅资源啦，生活银湖码头亦都成为咗我哋交付标准又严苛，咁而且受到呢一个潮汐啊调试周期啊临时交付调整，交付标准又严苛，咁而且受到呢一个潮汐啊调试周期啊临时交付调整等等呢啲因素嘅影响啦，咁对呢个口岸嘅通关保障嘅专业性啦、时效性咧，亦都系有好高嘅要求噶。咁睇翻我哋江门边检站啦，亦都系精准咁去对接企业嘅一个痛点难点，持续咁去优化口岸嘅通关服务，全力去护航吓佢哋嘅游艇产业出海发展。咁例如咧，针对呢个游艇订单集中啊、工期紧张啊、交付时间灵活多变嘅一个特点啦，咁佢哋咧常态化咁落实啦，就系成24小时全天候通关保障，建立就是一企一策啦，一船一策嘅精准服务机制，提前去对接企业掌握佢哋相关嘅一啲工作进度啦，同埋计划。咁啊，开展就是资料嘅预审、风险排查、量身定制查验方案。咁啊，对出口嘅游艇全面实行一个预约查验、随到随检、一次办结服务模式。咁实现就是船舶交付、边检查。查驗咁啊，邊檢查驗同埋呢個出境啟航咧，就係無縫銜接，咁有效咁去壓縮咧佢哋在港等待嘅時間，最大限度咁去保障咧佢哋按期履約啦，搶走呢國際市場嘅窗口期啦，咁啊同埋咧就係降低佢哋企業嘅通關成本嘅。除此之外啦，咁啊，据我所知啦，咁啊，边检站啦，常态化亦都有深入到辖区嘅游艇企业啦，进行一个嘅政策宣讲啦、业务指导啦、精准摸排啦，咁啊，快速响应佢哋嘅企业诉求啦，及时解决佢哋喺申报啊、人员备案等等方面嘅实操难题。咁未来咧，咁啊，该站啦都会系继续聚焦临港高端制造业发展，不断咁去升级一个精细化嘅通关服务，优化我哋口岸营商环境，全力去护航更多嘅江门制造高端游艇。逐浪南海，走向世界啊！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1: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 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

0: 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依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让我哋行动起嚟，支持农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0: 爱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1: 我哋关心嘅仲有
2: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 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2: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
2: 新一面，新一面。
1: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依然啦，同大家去关注一下我哋城中一啲嘅热点话题嘅，咁啊，你睇睇其他方面嘅资讯啦。嗱，咁睇到10月11日啦，我哋江门市2026年南粤家政养老服务试点项目活动啦，就系我哋新会人民会堂举办嘅。咁呢个活动咧就搭建起技能交流啦、成果共享、人才对接一体化平台。咁啊，展现啦我哋侨都养老服务专业水平同埋民生温度啊。咁睇翻啦，今次活动咧就由我哋江门市人社局主办吓，新会区人社局啦，生活技师学院承办嘅。嗱，咁啊睇翻啦，活动咧吓分养老护理技能比拼、成果体验展示、养老行业招聘三个板块。咁其中咧技能竞赛咧就汇聚咗粤港澳吓多地嘅养老服务从业者。咁佢哋咧就围绕呢个生活照护啦、康复护理、应急处置、心理沟通等等吓一啲实操嘅项目咧进行比拼嘅。咁啊经过激烈嘅角逐啦吓，生活技师学院嘅选手吓林佩欣就斩获竞赛嘅第一名啊。嗱，成果展示区咧就融合咗吓传统嘅康养技艺同埋智慧养老技术，咁现场咧就配备咗有站立电动移动车以及呢个智能洗澡机等等呢啲设备啦，就系供市民去体验嘅。咁同时亦都有开设到针灸、艾灸康养体验、手工艾条制作活动，咁仲有呢个养老护理文创产品嘅展览，咁大家都可以咧系通过呢啲展览啦，系感受到养老服务发展嘅新成果。咁同场举办嘅养老行业招聘亦都汇集咗多家本地嘅康养企业，咁释放呢个护理员啦、居家照护等等嘅岗位。咁参训学员咧亦都带住呢个实操技能，现场咧对接用人单位，咁打通咧养老护理人才从课堂到岗位嘅最后一公里。嗱，咁今次活动咧搭建起咧就系粤港澳养老行业嘅交流平台啦。咁参赛选手啦，纷纷都话吓，赛事既系技能赛场，亦都系学习交流嘅窗口，非常之有意义。咁下边咧，我哋嚟听下啦。香港圣公会恩慈长者之家嘅参赛选手廖以婷系点讲？
3: 希望通过呢次活动咧，咁让更多人看见呢个养老即护理呢个职业嘅价值，吸引更多年轻人去投身呢个养老服务嘅行业。
1: 系啊，咁啊，仲有咧，我哋本地养老行业资深从业人员都话希望可以借助呢个招聘专场啦，吸纳更多专业人才推动我哋养老服务嘅提质升级啊。咁嚟听下啦，我哋江门市新会星光园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嘅园长助理赵修丽系点讲？
4: 我觉得养老行业咧系充满潜力嘅招人赛道，咁我哋就系想今日通过呢一个招聘会去寻找更多志同道合嘅同行者加入。
1: 是啊，咁啊，养老事业啦，就系关乎我哋嘅民生福祉啊。咁啊，主办方就话啦，将会系持续擦亮啦南粤家政江门养老服务品牌，增强我哋养老嘅服务人才队伍，作为我哋全市嘅养老服务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啊。嗱，咁啊，讲起呢个嘅养老护老啦，咁啊，近日啦，呢个安宁守护香暖晚晴安宁疗护服务项目乡镇养老院舍试点啦，就喺呢个衙门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启动嘅，咁亦都系标志住我区啦首个乡镇养老院舍安宁疗护试点正式落地。咁佢讲咧，呢个试点咧就以1+3+N 嘅服务范本啦，去推动本土化落地，打造呢个心愿清单啊、生命护顾家属支持等等呢个品牌服务包，咁有联动到高校啦、医疗机构等等嘅资源，开展咧长者需要嘅一啲评估啊、一对一建档啊，以及咧就系非医疗辅助疗。推动这个安宁疗护理念进村居，构建起这个院舍为平台、社工为纽带、多方力量为支撑的服务网络，实现就是本土安宁疗护队伍从零到一的突破。下面来听下衙门镇安宁疗护服务项目负责人彩虹社工廖慧益是怎么说的。
5: 将城区成熟的安宁疗护服务经验平移下沉到乡镇，目的是打造本土化乡镇安宁疗护服务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落地路径，让更多乡镇的长者都能享受到有尊严的生命关怀服务。
1: 咁啊，睇翻呢个安宁守护香暖晚晴项目咧，就系我哋区慈善会啦，

第十届慈善公益创投活动资助个项目，咁为我哋临终老人去提供身体啦、心理啦、精神等方面嘅照料同埋人民关怀等等嘅服务。咁啊，自2021年起啊，咁呢个项目咧亦都累计咯为156名嘅服务对象啦，建立安宁疗护服务档案，咁啊陪伴啦109名嘅服务对象啦走完生命嘅最后一程。咁呢个服务安宁疗护对象咧有2118人次噶。咁亦都希望啦，所有咁多个老友记都可以系老有所乐、老有所依，喺呢一个嘅退休嘅晚年生活当中咧，系能够身体健康、多姿多彩，同埋开开心心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睇到牛吊江呢個位置啦，咁依家呢度嘅車流量都增加咗唔少嘅，特別咧就係往蓬港區方向。另外咧呢個區域嘅話咧，途經時候要注意咧，就係留意東關路同埋歸豐東路嘅路段，亦都係比較多車嘅。再睇到文華路依家咧車都非常多，雙方向嘅車道都繁忙噶。現時咧見到我哋中心南路啊，咁現時喺呢一個嘅維曼家對開嘅呢個路段啦，咁見到車一路都係比較多一啲。仲有就係華僑實驗小學厚德路段，咁啊見到呢度啦都係比較繁忙嘅。交通大廈對開十字路口近路大道轉過嚟嘅車依然係多。咁新會大道西呢邊咧，發達公司對出嘅車道往城區方向嘅車流量都大。嗱，途經以上呢啲路段嘅時候咧，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小心駕駛啦。好，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归峰汇城召开传达学习贯彻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干部大会，会议强调要对标中心任务，把贯彻落实区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要锤炼实干作风，切实推动区党代会各项部署任务落地见效。一是广泛宣传发动，把区党代会的工作要求结合实际落到实处；二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机关干部全员下沉，锻炼工作能力；三是提振精神，奋力干事，重点项目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完成全年工作任务。10月11日，江门市2026年南岳家政养老服务试点项目活动在新会人民会堂举办，活动搭建起技能交流、成果共享、人才对接一体化平台，展现侨都养老服务专业水平与民生温度。活动分养老护理技能比拼、成果体验、展示、养老行业招聘三个板块，其中技能竞赛汇聚粤港澳多地养老服务从业者，围绕生活照护、康复护理、应急处置、心理沟通等实操项目进行比拼。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赛事既是技能赛场，也是学习交流窗口，十分有意义。10月13日，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据介绍，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国际合作广度持续拓展，展演维度加快延伸，将以一展三区全新格局向世界展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开放胸襟、创新活力和发展自信，进一步推动全球航空航天交流合作。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重点支持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12日，从广东省篮球协会获悉，2026-2027赛季 CBA 联赛季，前赛于10月9日至11日在汕头、长沙等5个赛区同时举行。20支参赛球队分成5组，每组4支球队展开组内单循环比赛，广东三大俱乐部出战季前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高处作业需要注意乜嘢噶？
7: 嗱，高处作业开始嘅时候，逐级进行安全技术教育，以及系胶底。落实安全技术措施同埋个人防护用品，未经落实系唔可以进行施工嘅。检查高处作业入面嘅安全标志、工具、仪表、电器设施同埋各种设施，确认其完好之后，方能投入使用。 高处作业场所有坠落可能的物体，应该一律先行撤除或者是予以固定，所用的物件都应该要堆放平稳，不可以阻碍通行和装卸。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
7: 嗯，
1: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7: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
1: 嗱，
7: 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和穿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的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
1: 哦，咁四整治是乜嘢啊？
7: 嗱，四整治指嘅就是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
1: 哦，
7: 同时呢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1: 哦，
7: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1: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7: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盖储水容器，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9: 呢一刻嘅音符是秋天的信差，葵思义与你相遇，
10: 与你相遇，
9: 983杨秋光三六。

0: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深汇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1: 而家我哋嚟到深汇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0: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2: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3: 明查暗访，揭秘曝光，
4: 消费警示，维权共治。

好嘅，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翻嚟之后咧，有消费之声呢一个环节啦。咁婷婷今日同大家去揭秘啲乜嘢嘅消费陷阱咧？希望你屋企嘅老人家冇中过招啦。如果真系见到咁样嘅店铺咧，大家就兜路走啦。如果你话你控制唔到俾佢洗脑嘅话，嗱咁啊，送鸡蛋啊，送礼品，送纸巾啊，仲有送嗰啲咩洗衣液啊。即系送俾你，然后咧就可以登记个会员名额嚟听一啲免费嘅健康课咁样吓，咁啊，然后咧呢一个健康课上边咧又会同你去介绍一啲嘅医疗知识啊，甚至咧会系推介一啲嘅保健品啊吓，或者系保健嘅设备啊咁样，咁啊。即系睇落去啦，咁啊呢一啲嘅套路咧，其实我哋好多年轻人都知道啦。咁啊，最终嘅目的系希望咧，你系去买佢嗰啲咧，就系虚构嘅夸大功能嘅一啲嘅即系保健品啦，或者系嗰啲嘅咩健康医疗设备啦咁样吓。咁啊，的确有唔少嘅老人家咧，经过呢一堂课之后咧，都系心甘情愿咁系攞几万蚊养老金出嚟咧，就去买呢啲产品嘅。咁啊，近日咧，好似东莞茶山嘅张海啊，咁就同记者分享到呢一个情况吓，佢话佢阿妈咧沉迷当地一家保健器械店嘅免费体验课，系都话要使两万蚊去买啊咩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咁啊，屋企人反复劝咗无果，甚至啦，仲系搞到咧就系家庭矛盾啊，嗌晒交咁样。咁啊，记者啦吓，咁啊，经过多日嘅走访啊吓，发现呢一类门店啦，其实喺好多地方嘅商业街啊、农贸市场开设。咁佢哋咧就以错峰经营吓，咁去规避监管吓，仲有咧加码收割老人家嘅养老钱。咁样呢一场咧披住健康外衣嘅洗脑式营销吓，咁啊喺我哋好多地方咧都有嘅。咁啊，好似阿张海咁样啦，佢系住喺呢一个东莞嘅茶山超朗村。咁近呢几个月咧，佢阿妈每日咧都去嗰个市场嗰个医疗器械经营部啊。咁啊，呢个门店咧成日都会同啲老人家去发放鸡蛋啊，送啲乜嘢小礼品啊咁样。咁啊，仲设置咧十几蚊额度嘅现金抽奖啊，仲送啲咩鞋啊等等各种啊送啊吓。咁其实讲到底呢啲咧都系前期嘅铺垫吓，等时机成熟咗咧就会系收割老人家嘅吓。呢一啲嘅招差吓，咁啊，张海就话啦吓，咁啊呢一个门店啦有四个铺面吓，体验时间显示就系每日有四场，每场系50分钟啊，咁啊呢一啲时间咧都系同监管部门日常巡查时段明显系错开嚟嘅，咁类似嘅场景唔系单例吓，咁啊好似呢个中塘镇嘅市民陈女士都话吓，镇上边有唔少同类嘅保健器械门店，同样系讲课啊体验。送礼物，用呢种方式去吸引老人家。咁佢话啦，有啲亲戚呢平时都好小气啊，亦都好孤寒啊，好精打细算嘅。但係呢经过咗几次听课体验之后呢，结果都系使咗几万蚊去买呢个产品。睇嚟佢哋嘅营销手段同埋呢个洗脑嘅呢个套路真係几得㗎喎。咁再去睇返啦呢个茶山超朗市场的这个某某医疗器械经营部，咁啊记者睇到啦，场内咧有90几个座位，上座率超90%嘅。咁啊每个座位旁边咧都有摆住一台咩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好多人家每日都嚟嘅吓，然后咧即系睇到佢哋嗰啲体验卡上边咧就系冚满晒嗰啲打卡章吓，密密麻麻嘅。咁然后咧吓，咁啊喺室内咧嗰个屏幕上面咧就有一个叫做李总嘅人出嚟咧，就系会带领全场咧就系嗌口号啊，然后咧就结合自身嘅经历同埋家人嘅寿命等呢个话题咧，就同啲老人家咧就系闲话家常吓，套近乎咁啊，强调冇健康就冇一切，咁啊情绪系好高涨嘅。咁呢个李总啦吓，宣称啦呢一啲仪器啦都系医院出嚟嘅吓，有临床报告嘅吓，一口气啦列出近20个疾病嘅治疗效果数据吓，讲咗成40分钟。然后啦吓，咁现场嘅吓，其中一啲嘅工作人员啦吓，亦都喺度咧就系你唱我和吓，咁啊佢话寻日刘大哥啊本嚟咧要装支架嘅，咁啊用咗之后今日唔使装噶啦吓，食药都食少咗。然后好煽情咁话，你都想身体健康噶，唔通你想将医病嘅钱花喺医院度痛苦咁离开吓？唔通你唔单止系想使自己钱，仲要浪费埋仔女啲钱咁样？咁你唔想嘅话咧，咁啊要重视健康啦吓，该买就要买。
咁啊，現場一啲老人家就話啦，門店開張嘅時候咧嚇都搞過促銷活動啊，平幾千蚊嘅。咁啊，呢一類嘅門店通常都話咩有以老帶新嘅獎勵嚇，咁啊老顧客帶新顧客到現場咧啊，就可以係領一啲嘅小禮品。咁有個阿姨就話咧，我冇諗住買嘅嚇，但我每日都嚟免費體驗。佢话就算我唔买咧，门店都唔蚀底，因为咧佢哋需要我哋呢啲老人家嚟帮佢哋咧，就是、充撑场面吓，嚟帮佢哋打广告。咁啊，有报道话啦，喺2025年咧，有媒体咧曝光同款嘅治疗仪吓，咁啊，陈女士嘅奶奶咧就瞒住屋企人吓，以9800蚊吓购买咗一台，但系呢一台嘢咧喺网上边售价咧就系2000蚊吓。咁啊，记者咧喺一啲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啦吓，同类嘅产品啊嗰个售价咧从900几蚊到1900几蚊不等。咁啊，线下门店20000几蚊嘅报价同网上边嘅报价就差成10倍咁多。咁記者亦都有梳理發現啊，呢一類咩免費體驗啊、洗腦宣講啊、高價售賣嘅模式，其實都唔新鮮嘅啦嚇。啊，同一套啊送雞蛋、聽課、洗腦、收割嘅劇本啦，喺好多地方都反覆上演嘅。咁啊，唔少地方嘅市場監管局啦嚇，其實都有公布到佢哋一啲嘅查處案例嚇，好似東莞咁樣啦嚇，亦都印證咗呢一類嘅騙局嘅普遍性。大嶺山某養生館嚇，將普通嘅按摩儀吹虛為可以疏通經絡。轻松瘦身，咁仲有咧大朗某健康公司将呢个激光治疗仪宣传。

0: 为能够治失眠、高血压、胃痛等。啊，尿布系一间嘅养生馆，宣称呢个波动仪可以排毒，可以提高免疫力，等等等等等啊，都讲到嘅。其实呢啲产品系无法提供任何功效证明，最终都被认定为系虚假宣传，都被依法处罚咗。咁其实啦，记者都有调查了解到啦，唔少关于呢个医疗器械门店都有唔少嘅投诉㗎。咁以免费理疗啊，送小礼品为一个噱头去吸引我哋啲老人家，会宣称自己嘅产品几咁犀利，可以根治高血压啊，甚至可以系代替支架啊，诸此类。咁但係呢，通过一啲已经查处嘅案例得知，针对老人嘅呢个神医神器嘅话术呢，早已经系我哋监管部门重点打击嘅对象。即但系喺现实生活当中，由于洗脑嘅过程啦，多数都系一啲封闭嘅场所进行嘅。咁好多老人家呢都唔愿意配合取证，咁导致呢就系举报多、立案难嘅一个困境啦，都系仲存在嘅。嗱，咁啊，睇翻我哋广东方面啦，一啲嘅律师亦都讲到啊，医疗器械注册证嘅相关嘅商品嘅功效被描述为脑中风后遗症恢复性辅助治疗。咁据讲啦，呢一个产品嘅公司工作人员咧宣讲嘅时候咧，亦都将呢个商品嘅功效宣传为呢个脑中风后遗症个治疗效果达到 94%。咁其实呢个系好明显系属于夸大宣传，系涉嫌呢个消费欺诈㗎啦。咁律师亦都讲到啦，如果呢个体验式嘅营销都存在住超出注册证入边所写嘅适用范围，对产品嘅功效进行推介，或者用口头视频宣传等等呢啲方式去作出引人误解嘅商业宣传，呢啲咧都系涉嫌构成虚假宣传。咁核查各层级嘅主体医疗器械经营资质销售台账仲有固定宣传话术、产品引流、客户登记等等嘅证据咧，必要嘅时候都系要通过跨区域咁去协查，依法咁去查处呢啲虚假宣传、无证经营嘅违法行为主体。咁我哋律师亦都讲到啦，市场监管部门咧就唔可以咧，仅系以门店登记主体作为一个责任核查嘅终点，应该要穿透到呢个核查多层持股关联嘅企业，去厘清呢一个实际嘅控制人啦，同埋资金流向啦，宣传策划主体以及呢个货源供应主体，去保障广大消费者同埋我哋广大老人家嘅切身利益。咁啊，上咗呢一课之后，你又记得翻去同屋企嘅老友记去科普一下，同埋及时提醒一下啊，同埋你平时多啲关心下佢，喺你上班时间佢系去做啲乜嘢啊？最近有冇接触到啲乜嘢新鲜嘅或者陌生嘅人事物吓？咁 去提前去了解同埋打预防针啊！咁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吓，咁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拜拜。
1: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
2: 掟走。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做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3: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晴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4: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5: 吓？ 左轮右理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理都安好。
6: 云天收下息，
7: 木叶动秋声，
6: 九八三
7: 葵秋意
6: 伴你行。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让家装电梯为幸福加码。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张主任由婷婷演绎。咦，德叔，今日点解咁得闲嚟咖啡店帮衬我啊？唔通你家下嘅口味变咗，唔饮茶转咗饮咖啡？
4: 哦，阿获产权啊！我唔系嚟揾你嘅，我啊系嚟揾阿芳嘅。我知佢咧喺呢个时间啊，肯定嚟你度咧饮咖啡。
2: 哦，阿全啊，咖啡我唔饮啦，我有啲事我先走先吓。
3: 喂，阿芳姨啊，你杯咖啡都仲未冲完，点解你见到阿德叔好似老鼠见到猫咁嘅，招呼都唔打就走？唔通你哋两个啊有啲咩矛盾？
4: 系咁嘅，阿全啊。我哋栋楼咧想加装电梯，成栋楼咧除咗阿芳之外，其他嘅业主咧都已经系签名同意噶啦，所以咧我今日想揾佢好好倾下。
3: 加装电梯系好事啊，好似阿德叔你咁啊，70、80，依家仲住响6楼，上落啊真系好唔方便噶。
4: 系啊，依家国家咧。大力推进旧楼改造，我哋栋楼咧空间足够，完全系符合加装嘅条件，就系咧迟迟都定唔落嚟。
2: 加装电梯系冇得倾啊，我唔同意啊，德叔，唔系我不近人情。你谂下，你哋高层咧就日日坐电梯，我住嗰2楼根本都用唔上嘅，而且装个电梯啊，个机房日日咁样运转，又有噪音。遮挡我屋企嘅采光通风，门口通道咧又变窄咗，日后出入啊都唔方便，弊大于利啊！
4: 阿芳啊，我啊明白你嘅顾虑，但系咧我哋呢一栋楼有好多老人家，佢哋落楼买菜、睇病、散步咧都好艰难。乜小区咧有几栋楼都加装电梯，咪解决咗老人家嘅出行难题。啊，点解我哋咧唔可以争取下咧？
2: 人哋是人哋，我哋是我哋。加装电梯啊，占用公共位置，后期维护又麻烦，仲要破坏楼宇原有嘅结构。万一啊，以后电梯有咩故障维修啊，又要使钱，一大堆遗留嘅问题，到时搞到大家又闹矛盾，何必呢？
3: 阿德叔啊，方姨，嗱，你哋千祈唔好为呢件事啊伤咗和气先吓。其实咧，我住紧嗰栋楼啊，啱啱加装完电梯，我啊最有发言权噶啦。加装电梯是惠民工程，但是千祈不要忽略了低层住户的权益。
2: 阿全，你是说得啱啦，这栋楼我住开有感情的，暂时呢都不会搬，所以啊我要维护好自己的利益啊。
3: 据我了解呢，现在加装电梯有多重的资金保障。首先呢，可以按楼层、房屋面积合理去分摊费用，高层呢就多交啲，低层就少交啲。除此之外呢，缴存公积金的街坊可以提取本人和配偶直系血亲的公积金缴费，还有政府专项财政补贴，大大地减轻了市民的经济压力。
4: 喂，乜原来呢有这么多的优惠政策的？
2: 资金问题呢是就是解决了，但是最麻烦的呢就是后期的管理。好多小区啊装完电梯又没有人维护，故障啊频发，最后咪沦为摆设。
3: 阿方姨啊，嗱呢一点咧，你就

0: 放心。加装电梯后呢，业主会同正规持证维保单位签约，定期呢检修保养，而且实行厂家终身责任制，质量有保障，仲可以购买电梯综合保险，彻底呢解决咗后期管养难题。
1: 阿全就讲得啱啦。大家好啊，
2: 张主任啊，
0: 张主任，
3: 张主任啊。
1: 所以呢，对于加装电梯，阿方啊，你唔使有太多顾虑㗎。
2: 係啦，张主任啊，点解你唔喺社区嚟咗我哋小区呢度嘅？
1: 係啊，德叔打电话俾我，叫我过嚟劝下你，解决你嘅后顾之忧喎。
2: 哦，原来係咁。其实呢，我都唔系故意刁难，我就係担心呢，装咗电梯之后居住环境嘅变差，后期纠纷会不断，伤咗我哋邻里和气咋。
1: 我呢就完全理解你嘅顾虑。我哋社区而家推行成片加装连片托管嘅模式，联合附近几栋楼一起装电梯，批量采购设备建材，降低整体嘅造价，高层业主嘅分摊费用呢亦都会再减一啲，同时后期统一交由专业物业托管，维保价格呢就更加实惠啦。
0: 咁就好咯，有社区嘅帮助，我哋加装电梯可以话呢就係事半功倍。
1: 另外啊，我哋仲专门请工程师实地勘察，电梯采用贴墙式设计，避开你屋企隻窗，同时揀静音机型，最大程度降低噪音同遮光问题。
3: 阿方啊，平时呢大家邻里相处咁多年，我唔会呢淨係顾住高层住户嘅便利而忽略咗呢你嘅感受。后期呢我哋高层业主呢会係对你作出适当嘅补偿，弥补呢对你屋企造成嘅影响啊。
2: 高层出钱补偿，话设计呢又尽量避开我屋企嘅窗户，后期又仲有专人去管护，唔使我哋街坊呢为咗维修嘅问题嘈嚟嘈去。咁好似又几好喎。
0: 冇错啦，方姨。嗱，方案所有嘅细节呢都会白纸黑字写落去合同入边。后期嘅维保啊、质量问题啊，全部都有据可依，唔会俾街坊蚀底嘅。
1: 除此之外呢，针对暂时唔适合装电梯嘅住户，我哋都会加固呢个楼梯扶手，添置简易代步设施。我哋嘅初衷唔系制造矛盾，而系兼顾高低层住户嘅利益。
2: 听你哋咁讲啊，我嘅心结咧终于解开啦。之前咧，我净系担心自身利益受损，冇体谅过高层老人家出行嘅难处。嗱，既然政策咁完善，咁我同意签名加装电梯啦。
3: 太好啦！多谢阿方咧，你系体谅我哋班街坊，今次咧终于可以完咗加装电梯嘅心愿。
0: 其实呢，邻里相处就系咁噶啦，多啲去沟通，多啲包容，乜嘢矛盾都可以化解嘅。
1: 冇错啦，加装电梯装嘅唔单止系便民设施，更系温暖人心嘅邻里情谊。俗语都话啊嘛，远亲不如近邻，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体谅包容，齐齐共建和谐温馨嘅幸福小区。
0: 广播视频左轮有你知，让加装电梯为幸福加码，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啊，咁啊，以下呢啲路段咧都比较多车，比如咧现时嘅人民路啦，咁以及咧过到嚟嘅。呢、这、一个桥兴南路咁，同埋同德二路、文华路咁，见到咧车流量都好大嘅。除此之外咧，亦都有提到我哋牛雕岗呢个位置咁啊，同埋咧就系贵阳中路、东关路、归丰东路都比较多车。另外咧，亦都有提到现时嘅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同埋咧就系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路段，仲有现时啦。新会大道西法特公司对出的这一段路往城区方向的车流量都很大的，那途经相关路段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小心驾驶了。好了，这一节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傍晚六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新会电台。

0: 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4: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4: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 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

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

0: 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0: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4: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1: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

0: 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3: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5: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让我们行动起来支持农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6: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7: 云天收下息，
8: 木叶动秋声。
7: 983
8: 葵秋意
7: 伴你行。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晚上7点，
11: 唱响新会，
10: 声动湾区，
11: 声动湾区，
10: 筑梦时代。
9: FM98.3，新会电台。
12: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13: 各位，现在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 近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

0: 2026年省级制造业单行冠军企业名单，我区有两家企业成功入选，分别是中交四行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广东军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其入选项目分别为海洋工程装备特种金属半潜驳船、新能源汽车用半结晶热塑性复合新材料。落户古井镇嘅中交四行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系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手握百余项国家专利，企业累计建造交付各类特种船舶300多艘，自主研发装备，助力深中通道建设，打造出四航永兴号半潜驳船、湾区伶仃号、深远海养殖公船等多款具备国际竞争力嘅海工装备，擦亮新会制造走向世界嘅名片。坐落于狮前镇嘅广东军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同样系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注高端高分子复合新材料研发生产。企业研发嘅高性能 PBT 高分子材料斩获国家发明专利，突破国外技术壁垒，有力保障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近年嚟，深会紧扣企业高质量发展需求，落实企业扶持政策，搭建七大优质企业培育库，为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赋能护航。目前全区拥有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176家，高新技术企业37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7家，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7家，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凸显，制造业能级稳步提升。
1: 10月9号，归峰会城召开全党学习贯彻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干部大会，会议强调要对标中心任务，将贯彻落实区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聚力经济发展，锚定双500亿目标，借政策优势推进工改，腾出优质空间，持续推动产业升级，推行全面招商；二是提升城乡整体风貌，加快枢纽新城建设和旧城改造、城市更新，动员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三是推动文化事业升级，用好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深会陈皮特色文化资源，加大招商力度，促进农民旅商深度融合发展；四是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将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做扎实，足额发放各类社会保障金，重点关爱一老一小；五是守牢安全生产的底线，紧盯各行业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森林防火工作；要锤炼实干作风，切实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任务落地见效；一是广泛宣传发动，将区党代会的工作要求结合实际落到实处；而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机关干部全员下沉，锻炼工作能力；三是提振精神奋力干事，重点项目到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0: 10月11号，邑星顺年产120万平方米线路板项目正式进入实体建设阶段，该项目选址于深会区艾门电子信息产业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空间项目内，总投资7亿元，用地约48亩，将建设高端线路板生产基地，主要生产多层线路板、HDI、软板、软硬结合、光模块等产品，力争2027年年底前试投产。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有效保齐深会电子信息产业链关键环节，为区域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前深会区正加快构建2+3+4现代化产业集群，将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作为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持续强链保链延链，由银湖湾集团重点打造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空间，总投资约11亿元，用地约156亩，采用租售结合方式运营，致力打造高标准、规模化、配套全、运营优的产业新空间，重点布局电路板、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等产业链。此次邑星顺项目从签约到电机的高效推进，正是银湖湾集团依托该载体精准招商，服务深江经济合作区建设，承接深圳高端制造产业外引，以国企担当赋能区域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为深江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定制化建设加全周期。

0: 服务经验样本。
1: 十月十一号，江门市2026年南粤家政养老服务试点项目活动在深澳人民会堂举办。活动分养老护理技能比拼、成果体验展示、养老行业招聘三个板块。其中技能竞赛汇聚粤港澳多地养老服务从业者，围绕生活照护、康复护理、应急处置、心理沟通等实操项目进行比拼。经过激烈角逐，生活技师学院选手林佩恩斩获竞赛第一名。成果展示区则融合了传统康养技艺和智慧养老技术，现场配备站立电动移动车、智能洗澡机等设备供市民体验，同时开设针灸、艾灸康养体验、手工艾条制作活动、养老护理文创产品展览，让群众直观感受养老服务发展新成果。同场举办的养老行业招聘汇集多家本地康养企业、释放护理员、居家照护等岗位，参训学员带着实操技能现场对接用人单位，打通养老护理人才从课堂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本次活动搭建起粤港澳养老行业交流平台，参赛选手纷纷表示，赛事既是技能赛场，亦都是学习交流窗口，十分有意义。
0: 十月十号至十一号，2026澳门总会杯小龙赛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开赛，深会区龙舟协会斩获一金一铜好成绩，展现深会龙舟的强劲实力。本次赛事吸引了粤港澳大湾区及各地多支队伍参赛，深会区龙舟协会派出队伍参与三大项目比拼，其中最亮眼的当属首次登上该赛事赛场的 18U 青年梯队。这支队伍全部由深会本土青少年组成，面对同组12支参赛队伍，年轻的队员们全程沉着应战，两回合比赛均攞低了小组第一，稳稳将该项目金牌收入囊中。在青年梯队顺利夺冠的同时，深会区龙舟协会成年代表队亦同步征战公开组2000米与200米的比赛，队员们凭借扎实的功底和默契配合，最终攞低了公开组2000米季军、公开组200米第五名。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深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2: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4: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2: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4: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了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2: 点搞啊？
4: 嗱，百千万工程就是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2: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4: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2: 哇！
4: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2: 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深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1130行动，
7: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6: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7: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6: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一口依山。

0: 好旺，制造万家烟火。坐落新会斯前镇的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高端厨具制造，凭专利硬实力，国际好品质，将新会制造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打响新会五金厨具金字招牌。本期新会优品，走进依山科技制造车间，对话副总经理郑楚欣女士，解码本土中韩合作企业的创新之路，见证新会制造业转型升级。
1: 咁我哋嘅锅咧，佢就系一三层钢一体成型嘅，我哋入边咧系食品级不锈钢，中间咧就系导热层铝，然后后边咧就系我哋导电磁炉嘅不锈钢。咁我哋可以明火又得，电磁炉又得。咁然后你睇到一啲咁样嘅闪闪亮亮嘅咧，系我哋增加咗钻石。咁钻石咧就可以等到我哋嘅锅更硬净、更耐用。
0: 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新会优品，聆听匠心故事，感受新会厨具产业科创新力量。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10月14日11点到12点，10月17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10月18日12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2: 呢刻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
3: 葵
2: 思仪与你相遇。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一位元代嘅诗人，佢个名叫做罗慕靖。喺我哋新会有句俚语系咁讲嘅，叫做近过梦境，意思就是一无所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这里讲的梦境正正就是我们今次要讲的主人翁罗慕靖。罗慕靖祖籍是江西庐陵，他的父亲罗溪权游学到新会，后来就在新会县文章都斗洞，即是如今台山市的大江镇斗洞村定居。咁讲返罗慕靖先啦，佢字希吕，喺元大德六年，即係公元嘅1302年，出生喺新会县文章都斗洞。罗慕靖自幼聪明，博学强记，少年时亦有诗名。喺佢20岁嘅时候，佢听闻肇庆罗斗明十分擅长作诗，于是就前往求学，一年之后就学成归来。当时的新会知县就叫做沈寿，他听闻罗慕靖学问卓芬，于是就礼聘罗慕靖做教授，在古江书院，即是如今新会人民医院一门诊那处任教。那阵时各地前来求学的人亦都十分之多，罗慕靖亦都名噪一时，被誉为希吕先生。咁喺佢教学之余，佢都遍访新会名胜，每次游历归来都会写诗自娱自乐。咁有一次，佢到龟峰山游览，见到苏东坡石刻题词，于是翻嚟之后就写咗一首《登龟峰怀苏长公》嘅律诗，系咁写嘅：九向风尘烟薄游，到来障碍且烟流。溪边石枕和云卧，岩畔山茶大雨收。古寺老僧非旧主，疏林情色又新秋。波仙啼咏金蝉剥，此刻登临仲未休。咁后人根据佢呢一首诗同埋地方史料，认定苏东坡系嚟过新会，去埋龟峰山，仲种咗几棵荔枝树添。连新会县志、新会乡土志都是这样记录。至今现在，新会人亦都将苏东坡栽种过的大荔枝叫做东坡荔。不知道大家途经那树又有没有发现呢？那在新会罗慕靖

就有好多个师友，而其中最老有记嘅就叫做马贵信。咁马贵信亦都系当时身为三世太守马慈国嘅孙。咁佢同罗梦贞又点解会成为好朋友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元代诗人罗梦贞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灯，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富贵族，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系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云天收下息，
5: 木叶动秋声。
4: 983
5: 葵秋意
4: 伴你行。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6: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4: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6: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4: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6: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

0: 揸车。
1: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瘟疫。
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呢一刻嘅音符系秋天嘅顺差，
2: 秋天嘅顺差，
1: 葵思仪与你相遇，
2: 与你相遇，
1: 九八三，让秋光散落。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
2: 话说金兵的将士将韩公子氹氹围住，哈！韩公子一啲都唔怕，将手中的呢把刀左拦右夹，东夹西挡，喺金营里边大战。唉，不过人马咁多，佢点能够杀出重围啊？呢个时候，公子带领嘅嗰千几人马喺外边远远咁睇咗半日，唔见到公子嘅消息，估计大概亦都死咗喺金营，就翻有关里边报俾元帅知道。元帅啊，公子命令我哋团兵喺外边单人独骑冲咗入金营，成半日都唔见动静，睇嚟会有危险噶噃。韩世忠一听，即刻就走入后堂讲俾夫人知。唉，点知梁鸿玉一听就大喊起上嚟讲啦：哎呀，做咗武将是应该捐躯报国的，知我个仔年纪咁细，冇受到朝廷半点着陆，真系可惜咯。夫人，你唔好悲伤，等我带兵去，一来打听消息，二来同我哋个仔报仇。韩世忠讲完，跟住就出咗后堂，仍旧带住呢一千人马上马出关，向住金营而嚟。行到一半路，嗰啲军士就停马唔走。韩世忠就问啲军士：啊，你哋点解唔行啊？禀上元帅，正话公子有令，讲乜嘢金营人马太多，我哋千几人入去枉送性命嘅啫，就叫我哋喺处等待。哦，公子既然有咁样嘅命令，你哋就喺呢处等啦。韩世忠讲完就一马冲入敌营，大叫一声：大宋韩元帅嚟啦！摇动手中的大刀杀入重围，碰到就死，挡住就亡，真是犀利。一直杀入了几个营盘，冇人抵挡，金兵就即刻慌忙报俾金兀术知啦。兀术就一味称赞：哇，韩世忠咁犀利啊！吓，佢即刻就同军师商量，下令将韩世忠围住，一边就调兵去抢两龙关，叫佢嚟一个首尾不能照应。嗨，那个韩世忠虽然是个英雄啫，点抵挡得金兵咁多，一层一层咁围过嚟，一时间就冇办法杀得出去。呢边兀术就偷偷咁带领住大兵，浩浩荡荡咁杀奔两龙关。韩世忠带来的千几人马见到韩世忠没出来，反而见金兵一尾向关上面杀来，个个都惊了，弊了，元帅梗冇命啊。于是就一起回入关，就报给梁鸿玉知道。梁鸿玉怕乱了军心，就不敢高声痛哭，只要偷偷地流眼泪，叫赖公和赖妈过来抱住公子，静静咁交代佢哋：嗱，你哋两个人即刻收拾啲金银珠宝，带住两个印信，骑马先出关，喺左近探听消息，

0: 果我得胜啦，你哋就翻入嚟再商量啦。如果我死咗啦，你就将公子抚养成人，就算系你哋嘅仔孙啦。等佢长大成人之后咧，你就送入朝里边，承袭咗我哋嘅职位。你哋千祈记住啊！两个人领命，即刻就收拾好就出关先。冇几耐啫，探子就嚟报，金兵已经到咗关下边。话口未完啫，又有探子嚟报，又有金将嚟溜打啦。一连报咗几步，哇！呢个时候真系紧张啦。梁鸿玉安排咗家将人马之后，就嚟到关前。守关嘅将士上前讲：金兵势大，夫人只适宜坚守，唔好出兵啊！我知道啦，各位将军，你哋有所不知，我个丈夫同埋我个仔两个人都写喺贼手里边，此仇不共戴天，唔报点得噶？各位将士，你哋先将铁华车摆好，将大炮放喺三山口上边，等金兵近关就一齐推出铁华车挡住佢哋。嗰阵时就点咗大炮，你哋不得有误啊！各个将士领命安排好啦。梁鸿玉就带咗人马放炮出关，对住金兵排开咗队伍，旗门开处，夫人出马。那个阿术四太子睇见，哇，咁嘅阵势，亦都偷偷喝彩啦。果然系女中豪杰，真系名不虚传啊！梁鸿玉即刻大声咁问过去：内将系边个？你是咩人？快通明报姓。我是大金国黄龙虎四太子，官拜昌平王、苏南大元帅袁岩阿术。你是边个？快啲通明嚟！你听住，我是大宋天子驾前御笔钦点的两郎关大元帅韩夫人，官拜五军都督府梁鸿玉。
1: 哦，原来就是你啊！本帅久已听闻，你熟悉兵机，心通战法，唔通你唔识天时人事咩？本帅统领大兵嚟夺取你哋南朝天下，如泰山压轮。你如果识时务嘅，早早归降，唔单止可以保存你哋嘅性命，仲可以保住你哋嘅官爵。你好好地听下啦，
0: 混账！我丈夫同埋我仔嘅性命都写喺你手里边，我依家而得令你嚟碎尸万段，你仲敢喺度乱？

0: 时，各个平章就传令将佢两兄弟氹氹围住，一直杀到黄昏时分。张立呢唔见咗细佬，细佬亦唔见大哥。张立就谂：此时不走就更待何时？举棍一个盘头，搏命咁打，打开条血路冲咗出去。嗰阵时因为天色好黑，又走得快，所以金兵冇办法捉到佢。佢嘅细佬张用揾唔到大佬，亦都只好奋力杀出重围，落荒而走。嚟，佢哋两兄弟今日失散咗啦，一直等到岳飞三伏何元庆先至会合。呢啲就系后话，暂且不提。当时阿术捉唔到佢哋两兄弟，就安营扎寨，等到天光再起程。将近到河间府，只见一个将军远远带住人嚟跪接，打住投降旗号，口仲讲住：河间府节度使张叔夜归降，得来迎请元帅入城。金兵即刻报俾阿术知道，阿术上前一睇，果然是张叔夜伏低喺地下。阿术就喺马上问军士：军士这个是忠臣定是奸臣啊？子公啊，好耐我就听讲佢是第一个忠臣，叫做张叔夜。等本帅问下佢。你就是张叔夜是吗？小臣正是张叔夜。我听讲你是个忠臣，为咩投降本帅啊？唔通是诈降是咪？来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恶前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多句
4: 萝卜妹啊，近排呢落雨多，花盆托盘飞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呢最容易啊有积水。
3: 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4: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3: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5: 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我知
4: 道。咁你寻日呢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3: 係啦，你请乜只衰咋？
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囉。
3: 吓，
1: 左轮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里都安好。
6: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7: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6: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7: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6: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举。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云天收霞色，
1: 木叶动秋声。
0: 983
1: 葵秋意
0: 伴你行。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10月11日，益生顺年产120万平方米，线路板项目正式进入实体建设阶段。该项目选址于新会区衙门电子信息产业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空间项目内，总投资7亿元，用地约48亩，将建设高端线路板生产基地，主要生产多层线路板、HDI 软板、软硬结合、光模块等产品。项目力争2027年年底前试投产，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有效补齐新会电子信息产业链关键环节，为区域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沙堆派出所接反诈中心紧急预警，辖区一名市民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正准备将50000元现金送至诈骗分子指定地点。接报后，反诈民警火速出动，赶赴现场拦截。经耐心普法劝说，该市民终于认清骗局，放弃转账。警方提醒，凡是要求线下取现金、当面交付的理财导师客服人员，务必提高警惕。凡是承诺低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的网络投资理财平台，极有可能是虚假平台。凡是要求转保证金、解冻金、验证金的，立即挂断，第一时间联系辖区派出所或拨打110咨询核实。10月13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北京举办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首届全球具身智能应用创新挑战赛暨2026中国机器人大赛将于10月16日至18日在浙江杭州举办，两项赛事首次同期举办，共设置22个赛道、60个赛项和3个企业独立赛项，共同搭建起从技术研发、工程验证到场景应用的综合性平台。当地时间10月12日，第42届法国戛纳电视节正式拉开帷幕，中国联合展台亮相电视节。本届戛纳电视节，中国联合展台整体面积达220平方米，汇集19家来自广电机构、影视制作、新媒体平台、动漫、AI 内容生产领域的国内机构参展，现场展出116部多元视听作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唉，又够钟食。
6: 咦，吕博士，你唔舒服咩？好少见你食药噶。
5: 叶酸嚟噶，静静鸡讲俾你知啊！我同我老婆打算生二胎哦，所以咪补充下叶酸咯。
6: 避孕啊，吕博士。诶，但系男人都要食叶酸咩？唔系只有避孕嘅女性先需要食嘅咩？
5: 其实补充叶酸就唔系女性嘅专利嚟嘅，避孕男性都需要补充噶。因为咧，叶酸对男性精子嘅质量有重要嘅影响。咁如果男性体内嘅叶酸水平偏低，一方面咧可能会导致精子嘅浓度降低，精子嘅活动能力下降，从而咧就不利于受孕。咁另外一方面咧，可能导致精子嘅染色体出现异常，引起胎儿发育缺陷，增加流产嘅发生风险噶。所以咧喺避孕期间，建议夫妻双方都一起补充叶酸。
6: 咁你每日咧要食几多先够啊？
5: 一般情况之下咧，建议从孕前3个月开始就补充叶酸，每日补充0.4毫克或者系0.8毫克。咁由于每个人身体状况都唔一样，具体嘅剂量都系听医生建议啦。
7: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关键不只是皮，更是这个陈。
8: 从新鲜的果皮到陈皮，必须要经过干燥加工的环节，香起来鲜美，顺口芬芳。传统的新会陈皮加工主要是依靠日晒，将开好的果皮放在通风向阳的位置，等它失去一部分的水分，质地变软之后，将内部的白皮翻向外侧，再放在露天的晒场自然晒干。果皮变干之后，都还未算是真正的陈皮，要将它们放在透气性好的容器里面，储存在阴凉干燥的环境，每年定期翻晒，经过三年以上陈化过程，才能够称之为陈皮的。这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和所花费的时间，无形也都提升了陈皮的价值。新会陈皮小课堂，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0: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怎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噶？
11: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进四破同埋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10: 咪住先啊！四旁同埋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11: 嗱，四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雪添咯。
10: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1: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10: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1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4: 这一刻的音符是秋天的信差，携诗意与你相遇。

0: 你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身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9: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0: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云天收下息，
11: 木叶动秋声。
5: 983
11: 葵秋意
5: 伴你行。

0: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滑变。
0: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 Music Travel Love。

相当之暧昧而浪漫嘅声音啊，嚟自 George Michael。所以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Fast Lover， 收录喺1996年发行嘅唱片 Older 当中。采用咗 funky 嘅元素啦，加上好慢热嘅舞曲嘛，亦都充满住呢一种好暧昧嘅诱惑性，系啊，表达咗现代都市人嗰种追求快餐式爱情嘅感觉嘅。系咯，欢快嘅旋律之下，好似隐藏住对于亲密关系嘅一种逃避同埋绝望，或者好似系暗示咗呢个系过往情伤失导致一种嘅自我保护模式。继续我哋星期二嘅晚上时间，嚟就 DJ 文学作文嘅不期而遇。

歲於1991年嘅時間啦，嚟自 Sandy 林憶蓮啊，都市音樂女郎最成功嘅音樂年代。所以佢都市觸覺系列當中有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我的夜生活》。好似表達咗屬於都市夜晚嗰種嘅誘惑同埋自由啦，但係主人公又執著於沒有人能夠

将个挑逗啊，只对你执着，系啊，系一种喺喧嚣夜生活当中咧，只系渴望对特定对象嘅嗰种专一同埋热烈，甚至乎啦，失去咗女性嘅矜持都好咧，喺呢个夜晚里边去彻底奔放。系咯，时至今日依然可以感受到呢股时尚嘅都市感。继续好都市味嘅作品，我哋有江海嘉嘅 City Pop。

OK， 一個人嘅華麗的寂寞啊，咁將孤獨咧唱成咗一種好自在嘅選擇，嚟就江海嘉嘅 City Pop， 係啦，歌如其名啦，就係發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日本方面最流行嘅一種音樂曲式 City Pop， 而且咧 MV 當中亦都好刻意咁植入咗大量嘅八十年代嘅符號啦，比如一啲嘅卡式機啦、霓虹燈啦，甚至乎啲街機啊，諸如此類啊。向八十年代嘅 City Pop 經典致敬啊！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扮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介乎50%至85%之间，吹偏东风两级。预计我区14号至15号系干晴，天气持续噶，咁啊昼夜温差大。16号至18号云量系略略增多，部分地区有小雨。19号至20号转晴。近期干燥小雨啊，我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请注意翻啦，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2: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会分局特约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晓云。环境执法咧系冇呢个空窗期嘅吓，哪怕咧。

0: 系喺夜晚啦，我哋嘅守护亦都系依然在线嘅。咁最近啦，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执法人员啦，就喺一次夜间突击检查当中啦，发现咗有一家金属制品企业嘅感应电炉正系冒住大量嘅白色烟雾，咁而旁边嘅废气治理设施咧，却系静静地瞓着咗，冇启动到嘅。呢个就导致咗生产废气咧，未经过任何嘅处理，直接系排到咗外头。咁今日咧，我哋特别系邀请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具体讲讲呢一单案
1: 嘅。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呢，这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这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的行为呢，属于典型的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0: 那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呢？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的第3项呢，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我们已经对这个企业依法立案，处以100,000元的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3项，这一类的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了行政处罚以外呢，相关的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的。
0: 多谢晒李工的解读。这一宗案件再一次向所有排污企业敲响了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必须要同这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不能够心存侥幸。好了，今期内容就这么多，下期再见。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这一刻的音符是秋天的信差，
5: 葵
4: 思义与你相遇。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隻腳啊，被蚊咬到一個個包啦！
7: 哦，係喎，幾時變咗紅豆糕噶？咦呀！
6: 過嚟啦，傻豬！戶外防蚊三寶，你冇聽過咩？
7: 三寶？
6: 係啊，一係著淺色嘅長袖衫、長褲；二要噴暈啲蚊怕水；三少喺草叢上邊停留啊！係啦，你有咩禮物送俾我啊？
7: 呢個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7: 真係阿 wing。
6: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2: 云天收下色，
9: 木叶动秋声。
2: 983
9: 葵秋意
2: 伴你行。

呈现。玻璃幕墙，光影错落，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今日咧，我哋城市影像嘅 point 咧有少少特別嘅，即系平時咧就遊山玩水咁啦，即系唔同嘅風景名勝啦，喺度介紹咧，最起碼或者係海邊啊，諸如此類海島遊咁樣。咁但系今日咧就居然間咧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一個辦公樓集中地。即係號稱咩？即係好聽呢個 CBD 啊！咁一個地方當中咧，居然有一片嘅即係公用嘅綠地，咁就被呢個打工人咧稱之為呢個嘅牛馬牧場啊！我就係衝住呢個名字，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而呢個牛馬牧場咧，聽講又有一個出處嘅喎，即係唔係話啲網友俾嘅，而係咧即係據聞啊，唔知道真定假啦。咁喺呢個施工期間咧，嗰啲外牆嘅圍蔽啦嚇，就寫住項目牛馬牧場咁樣嘅。係啦，咁啊講翻咧呢邊嘅牛馬牧場啊，即係原來係曾經好熟悉嘅地方嚟嘅嚇。點不知我以前咧翻公司嘅時候咧，就經歷都係一片嘅爛地嘅施工地啦。而依家咧，居然係變成咗一片嘅咁寫意嘅地方啊！可惜我已經退休。嗱，呢個地方咧就係屬於琶洲方面嘅嚇，廣州琶洲 CBD 嘅位置。咁啊，毗鄰咧就係呢一個騰訊啦嚇、阿里啦嚇、歡聚啦，我以前就喺歡聚嗰邊辦公。係啦，咁啊仲有唯品會咧，等嘅大廠嘅呢一啲即係樓群之下，中間就係有咗一片咁樣嘅好大片嘅草坪。咁啊，成為咗好多上班族啦、午休或者係落班之後咧放鬆嘅呢一個精神自留地。有一個別名叫做琶洲亞勒泰添，話就好緊要。嗱，講到咧呢片嘅陸地咧，最大嘅特點咧就係佢嘅大片嘅草坪啦嚇，相當之靚仔嘅。即係如果係天氣晴朗之下啦，影呢一個嘅即係城市即係城市感嘅呢啲照片嘅話咧，相當出色嘅，因為周邊咧都係一啲好著名嘅建築嚇，即係嗰啲高樓大廈咁樣。咁喺呢一片嘅草地上面咧，可以话为呢个忙碌嘅都市人咧提供咗一个可以躺平啦、发牛豆啦、放空嘅地方。咁而喺呢度咧，可以系暂时啦放低工作，去感受下呢个青草气息咧，同埋午后阳光嘅。咁可以话咧就系、是、感受下呢个难得嘅松弛感。而另外啦吓，依家即系之所以出圈啦，就系、是、因为呢一个嘅牧场里边咧。就出現咗一間嘅咖啡店，哇！呢間咖啡店係咪我哋呢邊開到去省省㗎？就係 Coffee Around， 咁亦都係牛馬門咧，即係喺呢個室內補給嘅地方。咁啊，呢個即係Coffee Around 咧，就係日卡夜走啊！咁擁有超大嘅呢個户外場地㗎，咁啊包括一個鏡面嘅仿真泳池，嗱記住係仿真泳池。即係好薄嗰啲水咧，啲小朋友可以喺度暢行無阻嗰啲咧嚇。咁但係咧，因為如果夜晚嘅時候啦，即係呢個燈光倒影之後，又確實係相當之出片啊。咁啊，好有嗰種心啊，即係叫做係嗰啲好城市夜色啦嚇。咩叫做啊？買下物定咩啊？咁有一個嘅感覺嘅，咁另外咧就係、是、配搭翻呢一個嘅熱帶嘅綠植啦，亦都係營造出呢一種都市度假嘅氛圍嘅。咁當然間咧可以喺呢邊咧就係、是、嘆下午茶，飲下咖啡咯，咁啊夜晚可以飲翻杯呢一個嘅 cocktail 咁樣啦，即係相當之chill 嘅。咁就可以咧，就喺落班之後啦嚇，去感受下呢個氣氛。我建議咧，大家可以係黃昏時間去啊，乜嘅可以係睇下嗰邊嘅日落啦，即係呢個 CBD 的日落啦。咁啊，同埋咧就係、是、夜晚嘅時候咧，燈光著曬嘅時候咧，就哇，完全係另一個世界嗰個感覺。嗱，其實佢個位置咧就係呢一個嘅廣州嘅海珠區海州路同埋呢個鼎新路交叉口嗰個位置。咁啊，亦都可以话系乘坐呢个八号线啦，至到磨碟沙站啦就 OK 噶啦。咁可以系从呢个 B 口或者 H 口系出站咧，就系、是、步行3分钟就到就到啦。 咁當然間我諗去得到呢邊嘅話，最好你可以係附帶埋周邊嘅活動啦，同埋周邊咧仲有呢個嘅琶洲嘅素江集啦，可以去睇下展咁樣啦，咁啊以及可以去到呢個珠海啤酒博物館啊，同埋咧琶堤嗰邊去逛下嘅。去提醒各位喺週末啊，即係今個週末咧喺呢一個嘅啤酒博物館嗰邊啊，咁好似嘅露台嗰邊咧就有我之前提及到嘅呢一個Los Angeles 嘅咁樣一個嘅露台派對，今次好似係走呢個中國風啊。我就爭時間買一票噶啦，係啦，咁如果係時間安排我，咁應該係即係傍晚啦，即係大概五點零鐘到啦去參加呢一個 party， 因為佢呢一個嘅露天派對嘅主打咧，亦都係喺呢一個嘅即係日落啊、晚霞啊咁樣一個嘅即係叫做日落派對咯。咁然之後咧，可以係集到夜晚啦，而今次係集咗五位嘅呢一個嘅即係名 DJ 咧喺邊打碟啦，大概咧時間方面咧去到十點鐘到，咁其實咧我諗其實八點零九點鐘你可以係逃離，即係可以係提早出嚟，咁啊去到呢個嘅牧場嗰度坐喺嗰個嘅咖啡館嗰度嚇，咁啊可以係感受下呢個 CBD 的浪漫。系啦，好似行程安排好晒啦。周末去到广州打工人嘅地方，牛马嘅地方，去感受一场啦，属于呢个 CBD 的浪漫，又真系几特别嘅。

0: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2: FM 98.3，
0: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 Music Travel Love。

Carpenters, Touch Me When We're Dancing。系咯，总会有呢个场景咧，应该系自带 BGM 噶。我会觉得应该系用呢啲咁舒服嘅声线喺呢个秋天当中出现啊嘛。转头翻嚟九点，想你嘅点唱时间。我哋嘅号码系53772097啊。

在工作之余仍然可以是听收音机，都是一种幸福来的。是咯，依家啊，据闻咧就以前啦，90年代或者2000年嘅时候咧，经常会有好多人咧一边做一边听收音机嘅，但系依家好似唔好得啦吧，有好多已经受到呢个老板嘅管制啦吧，所以你幸运嘅。明月话咧，从前有时快乐，有时举步维艰，处境艰难，呢一啲回忆咧，无论系美好或者系不尽人意都咧，我都珍藏于心，因为每一段经历咧带嚟咗教益。

0: 敏。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但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0: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11: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云天收下息，
5: 木叶动秋声。
4: 983
5: 葵秋意
4: 伴你行。

0: 奇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1: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2: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3: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4: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5: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6: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嗰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
0: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继续上一个宁静而平凡嘅星期二晚上啦，九点半之后咧，多谢你依然系坚守喺我哋 FM 98.3生活电台，继续嚟就 DJ 文嘅不期而遇啊！想你嘅点唱时间，咁啊可以将你自己想听歌或者系想讲嘅说话咧，用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号码方面5377205975377205975嘅，咁啊跟住呢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听众，佢就话咧吓，睇到新聞話咧，阿妹嘅骨灰咧竟然被盜啊！有啲難過，亦都有啲不可理喻啊！究竟係點樣一種心態呢？確實有少少遺憾，曾經光芒四射嘅呢一位香港女兒，但係發現啦，佢身邊至親嘅人啦，有時都會好似俾到好多好多。我哋旁人咧覺得會不可思議嘅一啲嘅情感嘅，俾佢好神奇嘅。

呢位不愿透露姓名嘅听众其实想点女人心，居然发现我哋音乐库里边都揾唔到。佢话咧，其实女人心系好简单嘅，好容易懂嘅，只系在乎于你咧想唔想去懂罢了。OK， 跟住收音机，难得又听收音机又听直播，所以嘅话咧，想点翻一首蔡玲玲嘅《细水长流》听下。有时你会发现咯，呢啲怀旧经典好似同嗰啲实实在在嘅收音机又真系好夹。

0: 在上个世纪的1890年代啦，香港方面都几盛产呢啲 DJ 歌手嘅。系啦，蔡玲玲1987年嘅时候咧，就系加入咗西语电台咧，担任唱片骑师啦。咁而喺1989年嘅时候咧，就签约咗百代唱片出道嘅。咁首张专辑吓，咁啊当中嘅但愿亦都系翻唱咗齐秦嘅《外边的世界》。咁啊亦都令佢咧夺得咗叱咤乐坛嘅生力军女歌手银奖。喺90年嘅时候，咁啊第二张专辑《The Simple Life》当中嘅呢一首《细水长流》啦，咁令到佢咧成为咗全世代表作。不过可惜就系喺佢47岁嘅时候吓，咁啊，因为长期咧受到抑郁症嘅困扰啦，咁亦都系不幸咧就系堕楼身亡嘅。OK， 咁啊，仲有一首歌嘅时间啊，但系收到两个点唱，我睇下先。首先睇翻呢位好耐冇见嘅欧小姐系嘛？佢话咧，逢星期一至五，上落班都会听你做节目。哇，即系点啊？你嘅上班咁啱8点，落班系10点啊？咩工作嚟噶？今晚仲可唔可以点唱嘅？如果可以嘅话，点首《天若有情》。可惜你呢个点唱嚟得有少少迟啊，我都可能准备唔到啦。因为咧就准备咗平时压轴嘅阿婷少嘅点唱。庭少就话咧，今日拆到旧嘅电视剧噶，考下何生你啊吓，呢、這个电视迷啊，林保怡同埋陈慧珊合作咗有几部电视剧，最深刻系边一部？我真系冇晒印象啦，可能真系年纪大咯。今晚点翻呢一首歌，林保怡嘅《爱不出口》，听下咧。
1: 爱得不足够。

0: 我发现自己开始变得成熟，是发现自己对所有的事情都不争不抢，无所谓。好少会见到一些什么景色会被触动，认识新的朋友总会看到对方的目的，见到异性产生好感，但是不会爱。其他人的赞赏，我只会觉得他在跟我客气。最搞笑是上一次喊，是觉得自己再不喊就会病，然后又觉得自己好好玩，好有趣。我将这些通通定义为我最近几好。你呢？最近过得好吗？
1: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0: of silence。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十点，
3: 唱响新媒，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
4: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1: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我哋嘅声音穿过晨雾，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近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我区有两家企业成功入选，分别是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广东军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其入选项目分别为海洋工程装备特种金属半潜驳船、新能源汽车用半结晶热塑性复合新材料。落户古井镇的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手握百余项国家专利，企业累计建造交付各类特种船舶300多艘，自主研发装备，助力深中通道建设，打造出四航永兴号半潜驳船、湾区伶仃号、深远海养殖公船等多款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海工装备，擦亮新会制造走向世界的名片。坐落于狮前镇的广东军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注高端高分子复合新材料研发生产，企业研发的高性能 PBT 高分子材料斩获国家发明专利，突破国外技术壁垒，有力保障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近年来，深会紧扣企业高质量发展需求，落实企业扶持政策，搭建七大优质企业培育库，为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赋能护航。目前全区拥有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176家，高新技术企业37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7家，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7家，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凸显，制造业能级稳步提升。
2: 10月9号，归峰会城召开全党学习贯彻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干部大会，会议强调要对标中心任务，将贯彻落实区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聚力经济发展，锚定双500亿目标，借政策优势推进工改，腾出优质空间，持续推动产业升级，推行全面招商；二是提升城乡整体风貌，加快枢纽新城建设和旧城改造、城市更新，动员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三是推动文化事业升级，用好启超故里、小鸟天堂、生活陈皮特色文化资源，加大招商力度，促进农民旅商深度融合发展；四是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将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做扎实，足额发放各类社会保障金，重点关爱一老一小；五是守牢安全生产的底线，紧盯各行业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森林防火工作；要锤炼实干作风，切实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任务落地见效；一是广泛宣传发动，将区党代会的工作要求结合实际落到实处；二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机关干部全员下沉，锻炼工作能力；三是提振精神奋力干事，重点项目到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1: 10月11号，一星顺年产120万平方米线路板项目正式进入实体建设阶段，该项目选址于深会区艾门电子信息产业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空间项目内，总投资7亿元，用地约48亩，将建设高端线路板生产基地，主要生产多层线路板、HDI、软板、软硬结合、光模块等产品，力争2027年年底前试投产。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有效补齐深会电子信息产业链关键环节，为区域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前深会区正加快构建2+3+4现代化产业集群，将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作为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持续强链保链延链，由银湖湾集团重点打造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空间，总投资约11亿元，用地约156亩，采用租售结合方式运营，致力打造高标准、规模化、配套全、运营优的产业新空间，重点布局电路板、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等产业链。此次一星顺项目从签约到奠基的高效推进，正是银湖湾集团依托该载体精准招商。 服务深江经济合作区建设，承接深圳高端制造产业外溢，以国企担当赋能区域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为深江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定制化建设加全周期服务经验样本。
2: 10月11日，江门市2026年南粤家政养老服务试点项目活动在生活人民会堂举办，活动分养老护理技能比拼、成果体验展示、养老行业招聘三个板块，其中技能竞赛汇聚粤港澳多地养老服务从业者，围绕生活照护、康复护理、应急处置、心理沟通等实操项目进行比拼。经过激烈角逐，生活技师学院选手林佩恩斩获竞赛第一名。成果展示区则融合了传统康养技艺和智慧养老技术，现场配备站立电动移动车、智能洗澡机等设备供市民体验，同时开设针灸、艾灸康养体验、手工艾条制作活动、养老护理文创产品展览，让群众直观感受养老服务发展新成果。同场举办的养老行业招聘汇集多家本地康养企业、释放护理员、居家照护等岗位，参训学员带着实操技能现场对接用人单位，打通养老护理人才从课堂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本次活动搭建起粤港澳养老行业交流平台，参赛选手纷纷表示，赛事既是技能赛场，亦都是学习交流窗口，十分有意义。
1: 10月10日至11日，2026澳门总会杯小龙赛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开赛，深会区龙舟协会斩获一金一铜好成绩，展现深会龙舟的强劲实力。本次赛事吸引了粤港澳大湾区及各地多支队伍参赛，深会区龙舟协会派出队伍参与三大项目比拼，其中最亮眼的当属首次登上该赛事赛场的 18U 青年梯队。这支队伍全部由深会本土青少年组成，面对同组12支参赛队伍，年轻的队员们全程沉着应战，两回合比赛均攞低了小组第一，稳稳将该项目金牌收入囊中。在青年梯队顺利夺冠的同时，深会区龙舟协会成年代表队亦同步征战公开组2000米与200米的比赛，队员们凭借扎实的功底和默契配合，最终攞低了公开组2000米季军、公开组200米第五名。
2: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定更多。
1: 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钩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2: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长势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4: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4: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4: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

0: 万桶，达1.0828亿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
2: 今天我省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间多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20到23度，其余市县介于23到26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2到35度，广州市晴23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产业民生双线开花，
1: 超3000件装备将亮相第16届中国航展，约10%为首展首秀。
2: 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纪念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少先队主题活动。
1: 粤超粤 BA 拉动经济效应达442亿元，省体育局上线民生热线回应热点。
2: 超强厄尔尼诺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广东今冬可能出现极暖和极寒天气。
1: 缅北卫氏家族电诈案一审宣判，3人被判处死刑。请听新闻的

0: 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纵使越来越好，百千万。纵深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广东各地坚持产业赋能、民生提质双向发力。眼下，南粤大地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青年人才扎根湾区，镇与经济活力迸发，多点开花的发展成效，持续为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报道。
2: 金秋时节，片片橘林生机盎然。自纵向帮扶助推广东省化橘红种质资源谱和一家十二两种繁育基地建成以来，化橘红种源标准品质得以保障，带动周边35万从业者切实增收。全国人大代表、茂名化州市化橘红产业协会会长廖志略：
3: 化橘红这几年呢，我们的种植面积也从过去不到6万亩，然后新增到我们现在的14万亩，化橘红的两种的一个覆盖率已经超过了98%，到近年来的话呢，我们都能够稳定在12到15块钱一公斤。
2: 化橘红的优良果品得到保证，沿链增值是产业升级的下一步方向。纵向帮扶促进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产品从传统的干果、饮片拓展到药品、保健品、食品、饮品、日化品等200多个品类，带动整条产业链产值翻番。茂名化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志明：
4: 我们始终把化橘红作为化州特色耕麦产业来讲，依托省百千万工程纵向帮扶力量，从种源、加工、品牌、全量条发力，真正把特色资源的优势转化为助力百千万工程、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支柱产业。
2: 汕头市潮南区的沉甸镇是中国内衣名镇，当地沉甸内衣技艺馆记录着当地40年内衣产业的发展历程，正成为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广东卓尚服饰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柳丹：
5: 潮南本地内衣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完备，面料、布料一站式配齐，新品研发迭代速度也比较高，加上各级政府政策扶持、行业协会抱团互助、电商产业带赋能，让我们开阔市场更有底气。接下来我们继续立足本地，吸纳青年人才，和本地内衣产业共同成长，助力百千万工程。
2: 产业要升级，人才是支撑。10月11日，佛山青年服务百千万工程专题招聘在佛山大学举行，80家企业携600个岗位进场，大批学子现场求职。广东东软学院电子商务专业五同学：
6: 找一些运营啊或者跨境啊外贸的一些岗位，我们现在大学生还是要实在一点，如果说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或者就自己觉得还是 OK 的工作，那就尽量先投递了先。
2: 共青团佛山市委组织部青年发展部部长高志：
7: 我们经过前期的部署呢，这次大概是筹集了80家企业，接近600个岗位。这个活动的话，我们定位是一个嘉年华，就是除了提供岗位之外，我们也希望说就是给一个情绪价值，一个更好的体验。
2: 产业兴则城乡旺，人才聚则发展活。接下来，广东将持续深化纵向帮扶，深耕特色产业，集聚青年动能，持续夯实镇域乡村发展根基，以产业民生双提升，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结出更多惠民硕果。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本台报道。
2: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张虎：
8: 我们为了回应展商和观众对中国航展的热情期待，本次航展的展期从6天延长到7天，比上一届增加了1天。这既是顺应社会期盼， 回应各方关切的务实之举，也是中国航展品牌影响力和平台价值不断提升的生动体现。多出来的这一天啊，主要就是要让展商有更充分的展示，让观众有更充足的体验，也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中国航展。
2: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
9: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2: 动态飞行表演保障区域统筹外拓，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发布会上介绍，本届航展蓝天表演阵容值得期待。本届航展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中国航展珠海执委会主任、珠海市市长吴泽同：
10: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大家非常熟悉，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巴士。
2: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除了飞行表演和展览展示外，珠海论坛也备受关注。广东台记者也对国家航天局就本届航展珠海论坛的筹备情况进行了提问。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中心副主任易林：
11: 国家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还在中国航展设置了中国军工和中国航天两个独立的展区。中国探月工程嫦娥5号、嫦娥6号分别从月球正面和月球背面采回的珍贵月壤将同框亮相本次航展，欢迎大家到现场近距离观察两者的差异和不同。
1: 昨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纪念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全省各地相继开展形式多样的少先队主题活动，让伟大长征精神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在南越大地焕发新的时代光芒。本台报道。
2: 近日，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活动暨广东省青少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团对日活动在韶关市仁化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举行。曾随神舟20号飞船搭载至中国空间站的少先队队旗由护旗手高晴缓缓入场，全体少先队员肃立敬队礼，旗声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韶关市仁化县锦城学校大队辅导员肖颖：
12: 这里曾打响中央红军长征入粤第一枪，突破长征第二道封锁线，我们要传递的不仅是一面队旗，更是一份信仰，一份责任。
2: 韶关市武江区东港小学学生郑嘉欣：
13: 当我亲手举起这面曾经到过太空的队旗时，我知道我要用最好的精神面貌完成这次特别的传奇任务，我也要向革命先辈和航天英雄学习，学好本领，接力走好我们的新长征。
2: 全国红领巾巡讲团成员代表现场开启从无名碑到天下人微宣讲，动情讲述1934年铜鼓岭阻击战中的少年英雄故事。90年前，中央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困境中

0: 守初心，奋勇突围。90年后，粤北的红色资源正在转化为鲜活的新时代教材。全国红领巾巡讲团成员肖慧，
1: 那个17、18岁的少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这么本能地说出自己的名字，是天下人。因为我会觉得，这些红色故事给到孩子们的，就是一份精神的力量，成为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孩子。
0: 中山市少先队建队日主题活动在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旁的英雄广场拉开帷幕。红领巾讲解员以少年视角讲述珠江纵队敌后抗战故事，队员们沿着模拟的红军长征路线，从旧址步行至石营桥16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中山市五桂山学校学生楼嘉佑。
2: 通过这次活动，我更加了解了我身上这条红领巾所包含的沉重分量，回去之后要更加努力的学习，好好锻炼，长大后争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东青少年挺英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持久的青春力量。广州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以农讲所为核心，搭建红棉小先锋红领巾讲解员培育体系。44万名少先队员注册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在清远，思政课堂被搬进长征步道，120名少先队员开展徒步研学、唱红歌、听革命故事。
3: 秦澳医疗数据跨境服务昨天正式开通，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成功接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局电子健康记录 EHR 平台，成为广东省首家加入该平台的医疗机构。这标志着秦澳两地医疗数据实现安全有序跨境互通，澳门居民在横琴就医将更加便捷。本台报道，
0: 服务开通后，澳门居民在秦澳医疗机构就诊，只需完成一次授权健康记录，即可实时接入横琴医院医生工作站。同时，澳门居民在横琴产生的就诊数据，澳门医务人员也可同步查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向、连续、动态数据共享。澳门居民唐敖兰：
4: 传统的跨境就医了，都会遇到一些文件不齐啊，或者是重复检查的问题。完成了授权的那个操作呢，医生就可以直接看到澳门居民在澳门做过的一些检查，就可以避免这个重复检查。
0: 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义龙：
5: 澳门的居民在横琴居住和生活，他的就诊的过程呢，也可以同步的纳入在我们的电子健康记录平台里面。以后呢，就诊的时候的服务会更连贯，居民也可以更好的掌握属于自己的健康信息。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澳门的在横琴新街坊的卫生站定点定人定药的一些澳门的药品进去横琴。
0: 这条数据通道的建设并非刚刚起步，自2024年5月横琴率先落地跨境转诊机制和医学影像结果互认服务以来，秦澳医疗协作已积累大量先行经验。去年10月，秦澳相关医院共同设立秦澳联合专科门诊，今年5月，秦澳家庭医学联合培训中心成立。如今随着医疗数据跨境共享服务正式开通，两地合作由专科服务、人才培训进一步拓展至医疗信息共享，秦澳医疗卫生合作形成服务与信息互通并进的新局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局长冯方丹：
6: 至今公立医院的数据里面，澳门居民诊疗量已经超过7万人次，对于澳门的医疗辐射力保障力也显著的增强。24年的5月，华裔医院和其医院已实现了澳门居民跨境转诊的机制，医学影像互认。此次我们的医疗数据的跨通传输，也正是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推动秦澳医疗服务软联通的关键一步。
0: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院长黄景坤：
7: 数据一打通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经患者授权，我们的医务人员可以调阅患者的数据以后呢，他可以把原来过去传统的一个静态的一个医疗数据变成一个连续的动态的和观察的一个数据，对于我们诊疗判断、治疗水平以及包括这个整个医疗决策呢非常有帮助。这样的话，让我们患者呢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更安全的一个医疗救治服务。
8: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 全省新闻联播。本台消息，广东省体育局昨天上线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围绕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亚运健儿表现等话题回应社会关切。据了解，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粤超粤 BA 直接拉动经济效应达56亿元，综合经济效应达442亿元。粤 BA 共进行124场比赛，预约票数超过375万人次，抖音话题量超过20亿。粤超目前已进行120场，还剩3场关键比赛。目前购票预约已超过200万人次，抖音话题量超过21亿。
3: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系列报道继续探访南粤高校图书馆，今天走进暨南大学。暨南大学图书馆创建于1918年，以书香暨南悦享人生为理念，深入挖掘古籍特藏和华侨华人文献特色资源，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和孕育人才的第二课堂。本台报道，
0: 走进暨南大学图书馆古籍数字化采集修复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扫描一本本古籍，这项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13万多页的采集量。暨南大学图书馆不仅是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也是国内独具华侨华人文献特色的高校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现存有古籍及民国线装书近13万册，侨批等华侨华人民间文献2000余件。为深入活化利用这些珍贵的古籍和史料，暨南大学图书馆在开展数字化保护与影像化传承的同时，大力支持相关教学科研工作。暨南大学文学院2025级历史学丙松班本科生张子恒：
9: 我们那个侨批智能体项目组乔建去找到我，委托我去找一下侨批相关的资料。我阅读了原始资料的汇编，如果把那个侨批的原件放给那个智能体的话，智能体就会可以自动去识别出侨批所写的内容，并且去试读这个侨批背后蕴含了什么样的故事，以及它背后的一些人物的关系。
0: 作为中国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在图书馆打造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持续收集侨批、侨刊、乡训、侨乡族谱等海内外涉侨史料，呈现不同历史时期海外侨胞的善家济亲之情和拳拳爱国之心，引领青年学子切身体会海外侨胞的家国守望。暨南大学文学院2025级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厄瓜多尔华侨陆美明：
10: 在这里我就可以发现很多华侨先辈们曾经走过的路，让我真切地读懂了何为家国情怀，也让我真正感受到了这份跨越百年的身份归属与文化认同。
0: 为了更好地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的时代命题中发挥独特作用，暨南大学图书馆持续对馆藏海量珍贵文献开展数字化采集修复、多语种智能转译等工作，构建起以智慧门户、四海搜索为基础的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暨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主任王华：
11: 面向素质时代，图书馆将加强世华馆与素质华文重点实验室等涉侨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合作，开启侨史文献保护与华文传播的数字化新征程，致力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文献活化、华文传播深度融合，让尘封库房的百年侨史活起来、走出去。
8: 本台消息，昨天华南最大内河集装箱智能电动船穗港电航02轮满载广东生产的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3期码头捷兰起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该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通南沙至香港的货运通道，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余吨，预计单船全生命周期减碳可达1.9万吨。
3: 本台消息，近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就广州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按每100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不少于11平方米配置， 工业用地容积率不得小于 1.2 且不大于 4.0， 建筑密度不得小于 40%， 建筑高度不得高于60米，村民住宅基底面积控制在80平方米以内，建筑面积控制在280平方米以内，层数不得超过3层。
8: 本台消息，广西河池特色农产品大湾区推介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围绕搭建粤桂产销对接平台，让山区好产品对接湾区大市场。此次推介活动，广西河池的11个县区带来200多款特色产品，集中展示当地农业特色。围绕广货行天下之帮扶产品同行天下系列落地，河池希望借助大湾区商贸渠道，将山区特色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3: 本台消息，昨天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完成海关查验、民航安检、航空阻板后，搭乘专用封闭车辆运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并直接装机出口。这标志着广东省内首个跨地市三前置货站正式投入使用，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物流资源协同联动。
8: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自今年9月起发生。广东省气候中心分析认为，超强厄尔尼诺背景下，广东今冬可能出现极暖和极寒天气。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真报道。
1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地球自今年5月起已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从9月起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在今年的秋末冬初，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将达到峰值，并持续至明年春季。在广东，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时比较容易出现暖冬。广东省气候中心决策服务首席王怀娟对此解释：
13: 暖冬其实不代表天天偏暖，厄尔尼诺这种背景下更容易出现极暖或者极寒。以往的一个历史统计况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这种背景影响下，我们广东容易出现暖冬这样一个情况，同时也会伴随包括强降水寒潮或者是强冷空气。
12: 很多人还记得十年前2016年1月24日广州下的那场雪，在气象学的标准上，当时下的是线，但在视觉上就像是飘落的雪花。当时的气候背景就是2015至2016年的一场厄尔尼诺。如今新的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今年广州的冬天还能再见到这样的天气景象吗？广东省气候中心决策服务首席王怀娟认为，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13: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整个冬季是偏暖的，再叠加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这样一个影响，暖湿水汽比较充沛，再结合到北方冷空气，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匹配的话，也有可能会出现像2016年出现下线的这样一个现象。
12: 天气冷暖反差大，会对老年人、幼童等抵抗力比较差的群体造成影响。广东省气候中心决策服务首席王怀娟提醒：
13: 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更多的要注意天气的一个就是冷暖反差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个影响。
3: 新闻浏览。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
8: 国家公务员局昨天表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今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3: 2026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50701.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9%。其中出口 19,996.1 亿元，增长 14.8%， 进口 30705.5 亿元，增长 3.8%， 服务贸易逆差 10709.4 亿元，同比缩小 1451.2 亿元。
8: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前八个月， 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

0: 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
1: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 1740.5 万件，环比下降 3.2%， 同比下降 6.3%。
0: 昨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锦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早上7:30，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8: 新媒电台，
9: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1: 林老板，盛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3: 早晨，早晨，早上7:30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的新会东区学校对出的振兴一路、崇文路附近，以及是东门路、东侯路、骑虎西路啦、至正中路啦，呢边车流量都系较大。另外，从监控见到啦，而家嘅新桥路同南安路呢边啊，车流都系较大噶。另外，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啦，东关路往东侯路亦都有唔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啊，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咁广州大道西呢边城区往大泽斯前方向车流量都系较大噶。咁途经以上路段嘅司机朋友啦，就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4: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汇故事。
15: 各位欢迎收听生汇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元代诗人罗慕靖的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喺新会罗慕靖有好多嘅诗友，而其中最老有记嘅就叫做马贵逊。而马贵逊亦都系当时新会三世太守马慈国嘅孙，住呢就住喺江门白石。罗慕靖成日拜访，把酒畅愁。有一次，马贵逊写咗一首叫做《莫春吟》，当中系咁写嘅： 青山去过六七里。

0: 绿树佛舌三两家，山静冲寒幽鸟起，金鹰腾雀有残花。听到呢树，罗梦精亦都诗意大发，即刻和咗一首，系咁讲嘅：浓绿溪桥分树雪，残红池沼雨家家。游风不悟清韶去，游圃墟亭芥菜花。正因为罗梦精佢嘅诗意十分之高尚，因此好多嘅人都好愿意同佢作为诗友，以此斟酌一番。就系咁样，喺之后嘅日子，省入面歌树听闻罗梦精教学有方，于是就委任佢为高州学政。咁佢喺高州期间十分之怀念家乡生活，每每都会写诗显手。其中一首系咁写嘅：梅花又发去年枝，游子天涯未受衣。旧友别来书满盒，新居冰后草生飞。清宵有路凌风道，紫水木渣索月归。睡晚望乡心醉切，太行东北白云飞。后尾喺佢在职期间，佢又写咗一首诗，怀念自己嘅老友马贵顺，系咁写嘅：水生白石到头湾，念子葵书共还忆。今日相思不相见，月南残照海没山。就咁样，时间就嚟到元正七年，即系公元嘅1347年。当时嘅罗梦精45岁，佢就去到广州参加乡试。嗱，咁啱当时咧，朝廷就开武功全选，有人就劝佢直诛秦检，投不从戎，改做武官。但系罗梦精不是就任武职，于是就又作咗首诗，系咁讲嘅：余冠不是将军具，只作当年初大汉。呢首诗嘅意思就是罗梦精宁愿俾人叫做穷初大嘅读书人，亦都唔愿意做俸禄较高嘅武军官。于是佢就去参加咗乡试，但系罗梦精落第咗，只好翻返去新会继续任教。咁佢后尾嘅仕途发展又将如何是好呢？佢系继续任教，教书育人，定系会再次参加乡试向功名进军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元代诗人罗梦精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0: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世上悠扬乐章，
0: 感受秋意绵长。
2: 983陪你将
0: 秋色点亮。
3: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4: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3: 新鲜嘅资讯，
4: 动听嘅旋律，
3: 贴心嘅关怀，
4: 为你充满电量。
3: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0: 早晨，时间嚟到星期三早上7:37，一起嚟关注翻啦我哋一个嘅新闻嘅资讯啦。今日嘅神采飞扬当中有伟招同埋有游戏喺呢度。
1: Hello， 大家好啊！咁话咁快已经嚟到星期三啦，咁呢一个星期上班早上出门，俾我最大嘅感受就系能见度好低啊！呢几日都系有啲小雾啦，之后今日感觉特别大嘅噃。不过啱啱出咗太阳之后，又感觉好咗好多啊！咁另外咧，根据翻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啦，其实今日广东大部分都系维持晴到多云嘅天气，不过昼夜温差都系比较大。咁明后两日啦，受到东到东南气流。

0: 影响，广东大部云量会增多，咁西部嘅部分市县啦系会有小雨，咁最高气温将会有小幅下降，真系好少啊，降咗一度咁上下啫。
1: 嗯哼，咁啊，但系温度睇翻咧都25到34，咁啊早上嘅呢个嘅中数，个体感系几好嘅，嘅体温方面咧就唔会话特别凉，又唔会话特别热咁样，但系。睇翻呢個濕度嘅話咧，都有50%到85%啦，相對於嚟講係會乾燥翻些少，而且近期嘅天氣主要嘅一個情況都係咁樣嘅，乾燥小雨，所以我區嘅森林火險橙色預警信號都係生效當中，各位就要注意翻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電安全啦。OK， 天氣方面睇到嚟呢度，轉頭翻嚟睇睇我哋嘅新聞資訊。
2: 我哋努力发光，
3: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2: 为心灵导航，
3: 神采飞扬，
2: 神采飞扬，
3: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1: 好，嚟睇睇咧，我哋江门市嘅2026年南粤家政养老服务试点项目嘅相关嘅情况啦。喺10月11日，江门市。2026年南粤家政养老服务试点项目的活动在新会人民会堂正式举办。活动搭建起技能交流、成果共享、人才对接一体化的平台，展现的是我们侨都养老服务专业的水平和我们的民生的运动。
0: 系啦，咁呢一次活动啦，系由江门市人社局主办，生活区人社局生活技师学院承办，江门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江门市就业服务中心系提供咗技术指导噶。
1: 咁喺现场咧，成个嘅活动系有分为养老护理技能比拼、成果体验展示同埋养老行业招聘三个嘅板块，而其中技能竞赛汇聚咗粤港澳多地嘅一个养老嘅服务嘅从业者咧，围绕。生活的照顾、康复护理、应急处置和心理沟通等等实操的项目进行比拼，经过激烈的角逐之后，新会技师学院的选手林佩恩是斩获了竞赛的第一名。
0: 另外在成果展示区这边就是融合了传统康养技艺和智慧养老技术，现场是配备有站立电动转移车、智能洗澡机等等的设备，是可以给市民来体验的，同时还开设了针灸、艾灸康养体验、手工艾条制作互动、养老护理文创产品展览等等，令到群众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养老服务发展的新成果。同场还举办的养老行业招聘会集咗多家本地嘅康养企业啊，释放护理员、家居护理嘅呢啲岗位啦。参训学员都系带住实操技能喺现场对接用人单位，打通养老护理人才从课堂到岗位嘅最后一公里。
1: 本次活动搭建起的是粤港澳养老行业的交流的平台，而我们的参赛的选手也纷纷表示，赛事既是技能的赛场，亦都是学习交流的窗口，是很有意义。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香港圣公会恩慈长者之家的参赛选手廖依婷，她是怎么说。
4: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这样更多人看见这个养老即护理这个职业的价值，吸引更多年轻人去投身这个养老服务的行业。
1: 有本地养老行业资深的从业人员就表示，希望借助于招聘的专长来吸纳更加多的专业的人才，而推动养老服务的提质升级。这方面我们又听听来自江门市新会星光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园长助理赵修丽的怎么说。
5: 我覺得養老行業咧係充滿潛力嘅招人才道，咁我哋就係想今日通過呢一個招聘會去尋找更多志同道合嘅同行者加入。
0: 系啦，咁养老事业啦，关乎民生福祉，主办方亦都话啦，将会持续擦亮南粤家政江门养老服务品牌，坚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助力全市养老服务行业嘅规范化、高质量发展。咁讲起养老啦，其实再过几日就系我哋嘅重阳节啦，大家都系要即系敬老啦，即系尊重佢哋。咁讲到重阳节啦，有唔少嘅人啦，都会有个习惯就系登高噶噃。
1: 咁登高咧，真系成为咗我哋嘅传统习俗嘅一个嘅方法方式之一啦，系嘛？好多朋友都聚埋啦，咁啊，好多都话想争下转个靓运咁样，有呢啲咁样嘅心态，正常嘅。但系大家都要咧，就系、是、做好呢个嘅登山嘅时候，做好呢个嘅防火嘅一个嘅安全。

0: 知识啦。嗱，其实近日护林防火齐心聚力，共建共绘绿美家园嘅森林防灭火嘅主题宣教嘅活动咧，喺我哋会城嘅伦文具小学嘅举办嘅。嗱，课堂咧就系以一个嘅科普啊、实操嘅展示啊，同埋互动问答嘅环节咧，嚟推动森林防火嘅知识系走进校园，走进人心。
1: 系啦，咁喺宣讲课上边啦，主讲人就深入剖析咗森林火灾嘅呢个危害，系统讲解容易引发山火嘅一啲危险行为，森林防火禁火令啦，以及系火情处置、避险自救等等嘅要点，帮助师生啦进一步夯实防火嘅知识基础。
0: 嗱，活动现场个形式可以讲好丰富嘅，喺互答嘅环节啦，互动嘅抢答嘅环节当中啦，令到我哋一班嘅同学仔咧系好轻松咁去巩固翻啲嘅知识。在小手拉大手的环节就将气氛推向高潮，专职的消防员亦都是展示了一个的风力灭火机、无人机、高压接力的消防水泵等等的扑火的装备，是介绍了他们的功能、适用的场景和操作的规范，带领着学生是近距离去接触到防火的应急的设备，直观地体验回森林防火工作的专业性和艰巨性。方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在现场的招同学他怎么说。
2: 我今天学到了很多知识，有森林火警电话是12119，还有不能带火种进山。我要把这些知识告诉我的小朋友和小伙伴和家长。
1: 嗯，是啦，咁一定要将呢啲知识啦话俾身边嘅同学仔听啊。咁呢一次活动啦，以学生为纽带，将森林防火知识从校园传递到千家万户，引导群众自觉参与护林防火啦，共同守护我哋核区嘅森林生态资源。咁我哋森会未来亦将会持续推进森林防灭火宣传，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不断丰富宣传载体，扩大宣传覆盖面，筑牢全民森林防火思想防线，凝聚起防林护林防火的强大合力，为建设绿美森会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其实讲到这个的入秋，除了说要这个的防火灭火要关注和要学习一些常识之外，其实对于我们个人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包括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在这个的秋季一来的时候很干、皮肤就会进入到这个的很敏感 的程度。其实近来真的的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时候，空气的湿度又降低了，秋燥咧系提前咁展现到出嚟嘅，唔少嘅市民出现咗一啲嘅皮肤嘅干痒啊、泛红啊、脱屑啊、刺痛啊咁样嘅症状嘅，而皮肤过敏已经系进入到一个高发嘅时段啦。
1: 嗯，系啦，咁医生亦都介绍啦，当前嘅气候加速咗我哋皮肤水分嘅流失，皮肤嘅屏障容易受损，抵御外界刺激嘅能力亦都减弱。咁秋季气温下降啦，空气嘅温度降低，昼夜温差大，加上有啲秋风啊、花粉啊沉满嘅刺激，导致秋季比较多皮肤病系高发噶。
0: 嗱，医生提示啊，过多嘅呢个过敏大面积咁出现喺呢个嘅面颈啊、四肢啊呢啲嘅暴露嘅部位，咁啊好多时见到嘅都系啲干燥嘅起红啦、起皮啦，跟住又泛红又好痕啦，咁啊部分人甚至会出现一啲嘅红疹、团风，甚至咧就肿胀渗水嘅反复。不断咁样咧，可能系成为咗一个嘅慢性皮炎啊，而唔少嘅市民咧喺护肤方面咧存在住一定嘅误区，盲目咁使用一啲嘅功效型嘅护肤品，例如一啲激素型嘅药膏啦咁样，反而咧系会导致皮肤变薄咗，色素咧亦都系沉淀咗，咁啊通过咧造成呢一个嘅过敏反复啊，跟住病情又加重啊咁样，医生咧提醒啦，精简嘅护肤咧系关键，所以呢方面咧我哋听听专业人士啦。来自深会区中医院皮肤科主任中医师叶焕优，佢系点讲
3: 咧？就戴口罩或者戴一啲阔边嘅帽。外出翻到屋企之后呢，要多用啲温水啊，或者啲清水呢，简单清洁下个面。整个秋天嘅话咧，都要坚持防晒，可以搽一啲唔好带香精嘅，就系简单嘅防晒霜。防晒嘅话咧，对皮肤系有好好嘅保护作用嘅。
1: 嗯，冇错啦，一定要加强防晒，唔以为秋天啦阳光冇咁猛烈就唔做啊。咁医生亦都提醒啦，除此之外啦，我哋日常嘅飲食都需要注意清淡少少，多飲啲水，多食啲蔬菜水果，保持規律嘅作息啦，可以增强我哋嘅抵抗力。咁如果身边嘅朋友啦出现 皮肤系持续泛红啊，又有瘙痒啊，皮疹扩散就及时去睇医生，千祈唔好自己处理啦。
0: 嗯，均衡饮食，多啲瞓觉，多啲运动，其实对身体肯定系一件好事嚟噶吓。OK， 我哋呢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一度，转头翻嚟仲有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啦，我哋转头再见。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新会陈皮点样挑选呢？我哋喺挑选陈皮嘅时候，年份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嘅方面。一般认为越长越甘香越醇厚，甚至有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嘅讲法。陈皮具有三种嘅气味，香、陈、醇，而年份嘅长短呢，亦都影响住陈皮嘅香气。一般三至八年嘅陈皮闻起嚟带有刺鼻嘅香气，并带有果酸味，甜中带酸。九至二十年嘅陈皮气味闻起嚟清香扑鼻，醒神怡人，冇果酸味道。而二十年以上嘅陈皮闻起嚟呢，有醇香味，甘香醇厚。新会陈皮小课堂，
7: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8: 叔叔早上好，
7: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9: 剩下的打包吧，
7: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7: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8: 处处见到鸟语花香。
9: 呢度系湾区食肆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十彩飞扬。
0: 早间听新闻，
7: 时时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7: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环节，一齐关注翻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喺近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正式公布2026年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评审通过名单，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凭借住海洋工程装备、特种金属半潜驳船的项目，和广东军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凭借住新能源汽车用半结晶热塑性复合新材料项目，分别获得广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至此，新会区累计培育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达到七家。
10: 近日，归丰汇城召开全大学习贯彻区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干部大会，会议强调要对标中心任务，将贯彻落实区党代会精神转化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要锤炼实干作风，切实推动区党代会各项部署任务落地见效，一是广泛宣传发动，将区党代会的工作要求结合实际落到实主，二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机关干部全员下沉，锻炼工作能力；三是提振精神，奋力干事，重点项目到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7: 10月11日，一星顺年产120万平方米线路项目正式进入到实体建设阶段。该项目选址在新会区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空间项目入边，总投资7亿元，用地约48亩，将建设高端线路板的生产基地，主要生产多层线路板、HDI 软板、软硬结合、光模板等等的产品，项目力争在2027年的年底之前试投产，项目建成之后将有效保齐新会电子信息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为区域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10月10日到11日，2026澳门总会杯小龙赛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开幕，生活区龙舟协会斩获一金一铜的好成绩，展现生会龙舟的强劲实力。咁呢次赛事由中国澳门龙舟总会主办，吸引了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各地的多支队伍参赛。生活区龙舟协会派出队伍参与三大项目的比拼，其中首次登上呢项赛事赛场的18U青年梯队，两回合比赛都攞低了小组第一，最终两轮成绩相加，以领先第二名五秒的绝对优势攞低这个项目的金牌。
7: 今日的神采飞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环节就来到这里，我们转头回来还有社会热点跟大家分享，正点报时之后跟大家再见面的。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城区的交通状况都是良好的。除了新桥路、人民路附近行驶的车辆较多之外，其他路口路段情况都是良好。从监控见到江州大道西这边城区往大泽斯前方向会稍微多车后灯少少，但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门路往华侨中学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路面的车并不多的。再来关注一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从监控见到现时东西双向后灯的车辆有所增加，但整体来讲通行压力不大。现在是翻工翻学时段，亦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啊。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印刷厂无法继续经营，厂房可以转让，机器可以转让，那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可不可以一并出售呢？今日就跟大家谈一谈相关的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九条规定，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之外，不得转让。根据现行印刷业管理条例第11条第三款规定，印刷经营许可证不得出售、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如果违反规定转让印刷经营许可证，根据印刷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0,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0,000的，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法政机关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规定的，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著属于违法行为，可能面临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属于违法行为，可能面临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等刑事处罚。在此温馨提醒相关经营者，经营许可证属于行政许可的一种，其本质是政府对企业从事特定行业所发放的。